0: 朋友耐心地继续说道，
1: 地不过是些堆积的土块而已，土块填满了四面八方，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整天站着踩着蹦着跳着都是在地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地会陷下去。
0: 杞国人听了朋友的这一番开导之后，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看到他不再因为不必要的忧愁而伤身体，劝导他的朋友也十分欣慰。成语杞人忧天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人们就用杞人忧天来比喻不必要或者没有根据的忧愁。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9: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8: 露比公主心想，
9: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8: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9: 这里真是太脏了。
7: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8: 于是他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9: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8: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9: 这真是太可怕了。
8: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9: 让我来试试吧。
8: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9: 哎呦，好痛啊。
8: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9: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8: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9: 干活真是太累了。
8: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9: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8: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0: 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她飞快地走到桌边，用她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4: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3: 欣欣才不管呢，她说，
5: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3: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她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6: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3: 欣欣摇摇头说，
5: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3: 袋鼠医生继续问，
6: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3: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6: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3: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5: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3: 妈妈说，
4: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6: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3: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8: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2: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8: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8: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9: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8: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9: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3: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9: 乖儿子， 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3: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0: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3: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9: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3: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0: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3: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10: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3: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0: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11: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3: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12: 我的头花不见了。
3: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0: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3: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11: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3: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0: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1: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0: 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冬至。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2: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3: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1: 奶奶笑着回答说：
2: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1: 妈妈接话了。
4: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3: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4: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3: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说，
1: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2: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意。
1: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

0: 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1: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0: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2: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0: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3: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0: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4: 来的正是时候，
0: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1: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1: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5: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1: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1: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3: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1: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收留温迪克。

0: 课。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1: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0: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1: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0: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1: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0: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1: 爸爸。
0: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1: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没错。
1: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0: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1: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0: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1: 温迪克。
0: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1: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0: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0: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you're happy and you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幸运皇冠的故事。蒂娜的舞蹈课又要开始了，她的舞蹈老师贝利说今天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儿，蒂娜已经期盼好久了。贝利老师一到教室就大声说道，
8: 孩子们，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要在市长的宴会上表演芭蕾舞。
7: 女孩们听后惊讶地互相看看，以前只有跳得非常好的人才会被邀请去市长宴会上跳舞。大家兴奋地练习起来，蒂娜也激动地开始练习旋转。不料蒂娜的一个动作却绊倒了旁边的 Lucy。 Lucy 忍不住抱怨起来，
9: 蒂娜，你干什么呀？跳舞还能把我绊倒，你这水平怎么去市长的宴会上跳舞啊？
7: 蒂娜听了愁眉苦脸地躲在一旁了。蒂娜的平衡感不是很好，跳舞时经常摔倒，
9: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学不会用单脚尖旋转。
7: 蒂娜难过地嘟囔着，跑到更衣室一个人练习起来。她又试了试单脚尖旋转，这一次她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突然她脚一滑，只听砰的一声，蒂娜撞倒了衣服架子，摔在地板上。

0: 蒂娜摔得疼死了，可是她暗暗发誓，
1: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练习。
0: 随后的几天，蒂娜每天都在练习跳舞，就连和妈妈一起逛超市，她也在偷偷地练习。蒂娜在过道里练习单脚尖旋转时，又摔了一跤，把货架碰倒了，货架上的商品都堆在了蒂娜的身上。蒂娜尖叫道，
1: 天啊，我好笨，还是不会用单脚尖旋转。
0: 蒂娜的妈妈赔偿了超市的损失后，带着蒂娜回了家，问蒂娜，
2: 我的宝贝，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两天都在练习跳舞？
0: 蒂娜沮丧地回答，
1: 妈妈，我们收到了邀请，让我们去市长的宴会上跳舞，可是我一直都不会用单脚尖旋转，我去不了市长的宴会了。
0: 妈妈看着蒂娜对她说，
2: 宝贝，妈妈送你一个礼物。
0: 说完，妈妈递给蒂娜一顶耀眼的银皇冠，说，
2: 这是你外婆当芭蕾舞演员时戴的，她也许能给你带来好运呢。
0: 妈妈走出房间后，蒂娜耸了耸肩，心想，
1: 银皇冠又有什么用呢？
0: 但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蒂娜一戴上银皇冠，竟然就学会了单脚尖旋转。
1: 太好了！
0: 她边喊边冲到楼下，跳给妈妈看。蒂娜又带着自己的银皇冠跳舞给贝利老师看。贝利老师发现蒂娜跳得棒极了，就安排蒂娜在宴会上跳领舞。在宴会上，蒂娜的舞蹈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大家都热烈地鼓掌，并且为她欢呼。蒂娜开心极了。宴会结束后，蒂娜回到家，把银皇冠收到柜子里，并且说，
1: 这真是一顶幸运的皇冠，这两天全靠皇冠的帮忙。不过，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跳舞，我要依靠自己的本领，跳得更棒、更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大伙儿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叫它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它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它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于是他就同意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轻轻

0: 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它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他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强强笑着说。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难看狗笑着说，我真盼着明天快点来。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他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5: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4: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6: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
7: 出来

0: 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1: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0: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做我的家吧。
1: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11: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10: 稻草人说：
12: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10: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11: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10: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小路继续向前走。

0: 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1: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0: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2: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请你去打败我们的仇敌，给森林再一次带来和平吧。
0: 胆小的狮子镇静地说道，
3: 你们碰上什么麻烦了？
2: 我们都被最近入侵森林的一只怪兽吓坏了，它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3: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2: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3: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2: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3: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2: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3: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1: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0: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1: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0: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古宝，你带我来这山里做什么呀？
7: 哪里是我带你来的，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呀。
6: 嘿嘿，那我想跟着你出来玩啊。哎呀，不说这些，古宝，这是哪里呀？
7: 你呀就会玩，这里是庐山，现在这个季节庐山正是漂亮的时候呢。
6: 什么？原来这里是庐山啊。我之前和爸爸妈妈

0: 说到这里，古宝狡黠地笑了一下，可是彤彤哪里会注意到呢？他被眼前庐山的美景彻底迷住了。云雾缭绕的山间，直冲入云的山巅，还有对面山上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彤彤东看看西瞧瞧，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这时彤彤突然发现远处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指着那个人对古宝说道：
1: 古宝快看，那边那里有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欣赏风景呢。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这个男人柳眉凤眼，英气勃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则轻轻扶着脸上的胡须，面含笑意，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峰。再看这个男人的衣着，一袭白衣，头戴黑冠，衣领和袖口均是青蓝色的，腰间佩剑，背后还挂着一个酒葫芦。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站在庐山的云雾中，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彤彤看呆了，他轻轻地戳了戳古宝，低声说道：
1: 古宝，你说我们不会是遇到仙人了吧？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仙人就是这副模样的。
0: 彤彤的话把古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2: 你呀，就是游戏玩多了。不过这个男人确实可以被称作仙人，但是啊，他既不是酒仙，也不是剑仙，而是彻头彻尾的诗仙。
1: 诗仙？古宝，你是说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当然是游山玩水了，不过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是刚做完《望庐山瀑布》这首诗。
0: 古宝的话震惊了彤彤，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男人，惊讶极了。要知道，李白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诗人，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诗人呢。而且在彤彤的心里，李白可是传奇的偶像一般的存在呢。这么传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咫尺的距离，彤彤哪能按耐得住呢？只见他飞快地向李白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道：
1: 李白先生，李白先生。
0: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李白从面前醉人的山水景色中收回了目光，扭头向彤彤看去。不过李白到底还是唐朝人，他看着穿着现代服饰的彤彤，心里不禁纳闷了，
3: 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穿着如此怪异的孩童？而且这孩子看来与我虽未谋面，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怪哉怪哉，莫非他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不成？
0: 李白正想着，彤彤却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1: 李白先生，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3: 哦，孩子，你别着急，先把气理顺。你说终于见到我了，看来你很早之前就在寻找我。孩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吗？若是如此，请原谅李白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行礼之过。
0: 李白的询问让彤彤哑口无言。彤彤想了又想，

0: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他决定向李白说出实话。
1: 李白先生，我不是山神童子，但是我要说我是穿越时空从未来来到这里的，你相信吗？
2: 未来穿越时空？哈哈哈哈，你这孩子衣着奇怪，言语更加古怪。不过穿越时空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吗？你既然说是从未来来的，那你就说说你对我了解多少吧。
1: 你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2: 停停停，后世称我为诗仙？哈哈哈哈，诗仙不错，我李白竟会被冠上仙的名号。孩子还有呢？
1: 还有你刚刚在这里做了首诗，叫做《望庐山瀑布》，诗句是这样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确实是我刚刚做出的诗啊。看来你是从未来来的这件事儿，我不信也不行了。
1: 李白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孩子，你问吧。
1: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你是在说什么？尤其是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面前根本就没有香炉啊。
0: 彤彤的话让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
2: 谁说没有的？孩子，你抬头看看，看到对面的山峰了吗？
1: 看到了。
2: 那个就是香炉，对面的山峰是庐山的香炉峰。而且你再看，这太阳照射下的香炉峰云雾，不就接近紫色吗？这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说太阳照耀香炉峰，生出袅袅紫烟，远远望去，瀑布像长河悬挂山前一样啊。
1: 哦，我知道了。那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就是那香炉峰上倾泻下来的瀑布，像是从三千尺的高处直冲下来的，就像是天上的银河从极高的天上坠落山崖间一样。
2: 嗯，不错不错，孩子，你可真是聪颖机灵啊！有你这样的孩子，看来我朝未来可期呀。孩子，我问你，在未来我的大唐依然繁盛吗？
1: 在未来，唐朝已经覆灭了。
2: 这样。
1: 可是虽然唐朝覆灭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是一直延续的。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呢。
2: 好，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延续，我一个小小唐朝被时代更替又何足挂齿。哈哈哈，只要国家强盛，不受外族侵辱。好啊，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1: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快乐卷卷猫。

0: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2: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0: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1: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2: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0: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1: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0: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2: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1: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2: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0: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1: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0: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1: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0: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2: 上联难配下联。”

0: 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呀，明明。
1: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0: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2: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1: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呐。
0: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2: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0: 明明，你看，上联难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2: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

0: 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1: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0: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0: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1: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0: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

0: 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0: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2: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3: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
2: 哇，
0: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沉

0: 是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6: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7: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6: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8: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7: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6: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8: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6: 阿凡提回答道：
7: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6: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8: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6: 阿凡提笑着说：
8: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6: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

0: 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1: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0: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1: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0: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1: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0: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1: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2: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0: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1: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4: 妈妈说，
5: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4: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1: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4: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6: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4: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6: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4: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7: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4: 菠萝交警说，
6: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4: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6: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4: 鸡肉不满地说，
8: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6: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8: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4: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11: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10: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0: 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1: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0: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2: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0: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1: 别急，我来帮你。
0: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1: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0: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 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3: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1: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3: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6: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7: 太好了。
6: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7: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5: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7: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6: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7: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8: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5: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9: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8: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5: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8: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5: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10: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5: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7: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10: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7: 是的，夫人。
10: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7: 没错。
10: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5: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

0: 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两次，先用一周试试看吧。
1: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0: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2: 喵。
1: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他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3: 哦，是谁？谁在那儿？
2: 喵，我是一只猫。
1: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3: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2: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3: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2: 我。
3: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1: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0: 小坏蛋，赶紧出去。
1: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0: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3: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0: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1: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2: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1: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

0: 我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1: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0: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2: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0: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不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一天傍晚，夕阳照在蒲公英医院的大门上，闪着金黄色的光。蒲公英大夫正准备回家，这时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又来了一位病人。病人使劲地捂着耳朵，愁眉苦脸地说：
7: 大夫，快帮我检查一下吧，有什么东西进了我的耳朵眼里了。
6: 蒲公英大夫马上拿起放大镜给病人检查，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没有小虫子，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呀。突然有一阵笑声从病人的耳朵眼里传了出来，蒲公英大夫差点被吓倒了。蒲公英大夫定了定神，仔细地往耳朵眼里面一瞧，慢慢地出现了几个影子，那几个影子在耳朵眼里晃来晃去，好像是几个淘气的小孩在玩老鹰抓小鸡呢。影子一边晃还一边发出的笑声呢。这下子蒲公英大夫全明白了，
7: 你是不是一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耳朵眼里就好像有声音，比如笑声啊什么的？
8: 对呀对呀，那些笑声是怎么回事啊？我快难受死了。
7: 你一定是想念以前的朋友了，想念自己的朋友，耳朵眼里才会出现他们的影子和笑声啊。不用担心，我给你开点药，回去一吃马上就会好了。
6: 蒲公英大夫的药方是这样写的：给你想念的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15: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14: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15: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14: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16: 非常愿意。

0: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1: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0: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1: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0: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2: 当然可以。
0: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1: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0: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1: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0: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1: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0: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3: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0: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山坡下，大声说：
1: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0: 大家齐声说：
4: 好。
0: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 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向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11: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12: 是的，当然要去。
11: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12: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11: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0: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11: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0: 匹诺曹回答说：
13: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12: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13: 不去。
0: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14: 去吧，
15: 会过得很快活的。
13: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0: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12: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0: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1: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0: 赶车的回答说，
2: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1: 那你呢？
2: 我可以在地上走。
1: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0: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2: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0: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3: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0: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4: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0: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1: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2: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1: 他不会说话吗？
2: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0: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 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12: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1: 别跑，别跑，
1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1: 小公主，快开门！
1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路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路旁的树上做了窝。它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路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1: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0: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2: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0: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3: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早白洗了。
0: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2: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0: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他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他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2: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0: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路了，因为小路变得美极了。花的小路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0: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2: 萌萌，你哭什么呀？
0: 萌萌擦着眼睛说：
1: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2: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0: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1: 啊，好大的湖呀！
0: 可他马上又问：
1: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3: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皮皮苦着脸说：
2: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0: 牛大叔说：
3: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0: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3: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3: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0: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
7: 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1: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0: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1: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0: 麦克急忙问道：
2: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0: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1: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0: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2: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0: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2: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0: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3: 你想要哪几种？
0: 麦克高兴地说：
2: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2: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0: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1: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爱心果的故事。小百灵鸟的家门前种了一棵大树，上面结了许多甜甜的果子。有一天，小动物们在树下做游戏，小猪跑得不稳，一下扑倒在地上，痛得哭了起来。小百灵鸟看见了，连忙飞过来安慰它。

0: 小猪别哭了，我送你一篮果子吃。
1: 小猪看到有香甜的果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2: 谢谢你，小百灵。
1: 吃着甜甜的果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又有一次，小百灵鸟看见山羊奶奶偷偷在树下哭，于是问道：
0: 山羊奶奶，您为什么哭呀？
1: 山羊奶奶难过地说：
3: 孩子，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了，一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1: 善良的小百灵鸟想了想，从树上摘下一筐果子送给山羊奶奶。
0: 山羊奶奶，您别哭，让我来陪伴您吧，送给您我最喜欢的果子吃，您快尝尝。
1: 山羊奶奶接过小百灵鸟的果子，擦干了眼泪，微笑着摸摸它的头。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小百灵鸟都会去帮助它，还会送它果子吃。大家都说，吃了小百灵鸟家的果子，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幸福。后来，大家都管着果子叫做爱心果，管小百灵鸟叫做爱心天使。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也有一棵结满爱心果的大树。当我们分担别人的忧伤和困难时，当我们真诚地帮助别人时，我们也正向别人送出一颗颗爱心果。小朋友们，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

0: 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1: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2: 一个什么？
1: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2: 威伯并不脏。
1: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2: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1: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0: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3: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4: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0: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3: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5: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5: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3: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5: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3: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0: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6: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4: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

0: 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1: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2: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0: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3: 泼酸奶吧。
1: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4: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3: 他可能死了。
5: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1: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3: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2: 哦，安静。
1: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5: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1: 芬这才缓了口气。
2: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1: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路威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5: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1: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5: 大家上车。
1: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熊送水过竹桥》。在一座大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和三个熊宝宝。每天早晨，熊妈妈起来做早饭的时候，熊爸爸就带着三个熊宝宝去锻炼身体。大熊、二熊和小熊一边唱着歌，一边跟着熊爸爸做运动。
7: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6: 他们的生活过得幸福极了。森林的对面有一条小河，河对岸住着小熊的姥姥。有一天，姥姥打电话过来：“
8: 女儿啊，我家的自来水管道堵塞了，现在着急用水，你看看让谁给我送两桶水好吗？”
6: 熊妈妈放下电话，便找来两个木桶装满水，打算给姥姥送去。可是该让谁去送呢？熊妈妈发愁起来。于是熊妈妈把小熊叫到身前，对他说：“
9: 从年纪上说，大熊、二熊年纪大，应该让他们俩去送。可是这俩孩子太贪玩了，万一耽误姥姥用水就不好了。小熊聪明能干，还是让小熊去吧。”
6: 小熊答应了，就挑着两桶水出发了。小熊一路穿过森林，穿过草地，很快到了小河边。河上架着一座竹桥，可是桥身很软，

0: 近水面，挑这么重的两桶水，乔生一定会下沉，会弯到水里去的。小熊站在岸边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试着把一只水桶拎过河，可他刚走到竹桥上，桥面就沉到了水里。小熊又试着用扁担把水桶递到小河对面，可是河边太宽了，小熊只好站在河边发起呆来。突然有一片树叶掉到了河里，浮在了河面上。小熊看到这一幕，终于想到了办法。他走到河边，先把一桶水放进了河里，然后用绳子把水桶系到竹桥上，然后又把另外一桶水放到河里，解开绳子把两个水桶一起拴住，然后小熊牵着绳子把两桶水一起拉到对岸，再轻轻地从河里把水桶提出来。就这样，小熊成功地把两桶水都送到了竹桥。熊姥姥知道这件事后，连连夸小熊：
1: 我的乖外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听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5: 我就是，
4: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5: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4: 嗯。琪琪妈妈好。
6: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4: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7: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5: 啊，好可惜哦。
6: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7: 真的吗？谢谢妈妈。
4: 拜拜。
6: 拜拜。
5: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8: 我的东西。
7: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5: 真是对不起。
8: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哦，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

0: 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

0: 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1: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

0: 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6: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4: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 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0: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8: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2: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8: 可是闹闹一点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0: 哎呦！
8: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0: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8: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9: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8: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0: 我知道了。
8: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驴子的围墙。水牛、驴子、白马是邻居，他们的房子靠得很近，房子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有一天，驴子运来很多砖头，在自己房子周围砌了一圈围墙，把自己的房子圈在中间。水牛和白马来到驴子的围墙边，看着围墙直摇头。驴子看了一眼水牛和白马说，
10: 你们为什么摇头？难道我砌的围墙不牢固不漂亮？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你砌的围墙很牢固也很漂亮。
9: 驴子说，
10: 那你们为什么看着我的围墙摇头呢？
9: 白马对驴子说，
12: 你为什么要砌围墙呢？
9: 驴子得意地说，
10: 你们看，我砌了围墙后，房子就显得更加气派了。围墙。

0: 你还可以在院内建花园，种蔬菜和水果。围墙对你来说确实既实用又实惠，你很精明，但是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你根本没有考虑砌围墙后对邻居的影响。
1: 驴子说，
2: 我的围墙砌在自己房子的周围，怎么会影响你们呢？
1: 白马说，
3: 围墙是砌在你自己房子的周围，但是占了大家进出的道路，过去我们可以直接从你家门前经过，现在只能沿着你的围墙绕到河边行走，不但要多走许多路，而且河边的路很狭窄，遇到雨天很不安全。
1: 驴子自言自语地说，
2: 我觉得有围墙很好的。
1: 水牛对驴子说，
0: 砌围墙后你自己是方便实惠了，但妨碍了邻居的日常生活。如果我和白马也都像你一样在自己家周围砌起围墙，把你进出的道路占了，恐怕你连车都没法拉出去了。凡事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呢。
1: 驴子听了白马水牛的话，看着自己的围墙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10: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9: 小白蛇说，
11: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9: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12: 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9: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13: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9: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10: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9: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10: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9: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14: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9: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

0: 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1: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0: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7: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6: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

0: 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1: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2: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0: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4: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4: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0: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4: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0: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5: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14: 笑笑说的对， Apple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
13: 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4: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13: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5: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13: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5: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13: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4: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10: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13: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4: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

0: 水果，
1: 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banana，strawberry。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宅姓篇。宅姓有两个读音，一个念宅，一个念狄。宅姓出自齐姓，是皇帝轩辕氏的后代，属于以国名为姓氏。根据记载，上古时期北方有宅族，后称宅国。宅国是皇帝的后裔建立的。到了春秋时期，宅国被晋国所灭。后来晋国又分成韩赵魏三国。到战国时期，这三国又先后灭于秦国。在这长期的战乱中，宅国人都以原国名为姓，逃往各地。由于各地方言不同，宅姓就形成了两种读音，分别为宅和狄。西汉时期，宅姓中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宅公。门可罗雀这个典故就和宅公有关。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一下门可罗雀这个典故。西汉时期，宅国担任廷尉这个职位。廷尉是当时最高法官，权势很大，所以来拜访他的人有很多。
5: 翟大人，得知大人最近辛苦，特意来看望一下，您可要注意身体呀。
6: 翟大人，听说贵夫人今天生辰，特来拜访。
4: 就这样，翟公的家里每天人来人往的，就像集市一样热闹。有一天，翟公因为一些事得罪了皇上，被罢官了。往常来他家里做客的人一个都不见了。翟公的门口冷冷清清的，门外都可以张网捕小鸟了。后来翟公又官复原职了，那些人又想来拜访翟公了。翟公特别感慨，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字条：
7: 一生一死才知朋友交情，一贫一富才知朋友的为人态度，一贵一贱两人在一起交往，才能看出两个人的情谊和人品。
4: 看到字条的人感到一阵羞愧，再也不敢去宅公家里拜访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故事总结成门可罗雀这个成语，来形容为官者失势之后门庭冷落，车马稀少，或形容事业由盛而衰，宾客稀少的情况。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遇

0: 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6: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5: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7: 我也去，我也去。
5: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6: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5: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7: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5: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7: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5: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7: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5: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6: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5: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7: 我在这儿呢。
6: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5: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
3: 孙悟空

0: 意地说，
1: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2: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1: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1: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4: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4: 啊！
1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雨果谢绝客人拜访》。雨果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经常会有人来拜访他，因此雨果常常要参加宴会或是舞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此，雨果很烦恼。有一天，雨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7: 要是我把自己的半边头发和半边胡子全都剪掉，朋友们就不好意思硬拉着我去参加舞会了。
16: 一天，一个朋友又来请雨果去参加舞会，见到雨果只有一半头发和一半胡子的怪模样，吃惊地对雨果说，
18: 你怎么了？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

0: 我笑了笑说道，
1: 这样挺好的呀。
0: 朋友看出雨果不想去参加舞会，就匆匆告别了。过了些日子，雨果的头发胡子渐渐长长了，他的作品也写完了。雨果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又重新修理了一下，满意的笑了。还有一次，雨果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想抓住灵感，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把小说完成。可是雨果平时的应酬很多，每次出门回来，他的思路就被打断了。于是雨果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1: 我可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房间的钥匙放在抽屉里，然后把抽屉的钥匙扔掉，一日三餐都让佣人送来，这样一来，我即使想出门也找不到钥匙，就可以彻底断了出门的念头，专心写小说了。
0: 雨果不分白天黑夜的写作，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跳高的小猫咪。猫妈妈去探望外婆了，把小猫喵喵自己留在家里。小梅花鹿知道了，就邀请喵喵到自己家里来玩，喵喵一口答应了。鹿妈妈看见小鹿请来了朋友，赶忙拿出各种零食来招待喵喵。晚上，两个好朋友钻进被窝，正准备睡觉，忽然，喵喵看见桌子下有只老鼠正在偷吃花生，它一掀被子就扑了过去。谁知道，老鼠的反应也挺快的，一下子就逃了出去，跳到了窗外的大树上。喵喵噌的一下也跟着跳了上去，一把抓住老鼠。老鼠拼命挣扎，结果他们一起从树上摔了下去。小梅花鹿看到喵喵从树上摔下来，吓得哇哇直叫，连忙跑到树下。鹿妈妈听到叫声后连忙跑了过来，小梅花鹿焦急地说，
6: 妈妈，喵喵从树上摔下来了，肯定受伤了，咱们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
5: 鹿妈妈却笑着安慰小鹿，
7: 别担心，喵喵没那么容易摔伤的。
5: 小梅花鹿仔细一看，喵喵双手正按在老鼠身上，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一会儿，喵喵就制服了老鼠。小梅花鹿跑过去，一把抱住喵喵说，
6: 快，快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里摔伤了。
5: 喵喵笑着说，
8: 我的尾巴能帮助我保持身体平衡，就算从树上摔下来，我也能稳稳地四脚着地，不至于受伤的。
5: 鹿妈妈说，
7: 它脚掌的肉垫就像弹簧一样，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不会轻易摔伤。
5: 小梅花鹿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帮喵喵一起把老鼠抓进了警察局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的尾巴有平衡作用，脚掌的肉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

0: 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都尉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1: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2: 你看到了什么？
1: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2: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1: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0: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1: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1: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3: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1: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0: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1: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2: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1: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0: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2: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1: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0: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4: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5: 大概明天吧。
0: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6: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造月亮的故事。夏天的一个晚上，小熊吃完饭出门散步，走到河边的时候，发现小猴子站在河边，拿着一个渔网往河里捞东西。可是每次渔网里都是空空的。小熊好奇地问：“
2: 小猴子，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捞月亮。”“
2: 河里的月亮是影子，怎么会捞到呢？”
1: 小熊捧腹大笑，没想到小猴子突然哭了起来。“
2: 小猴子，你怎么了？”“
3: 哼，没有月亮，妈妈会死掉的。”
1: 原来小猴子听到森林里流传许久的传说，只要生病的动物碰一碰月亮就会恢复健康。为了重病的猴妈妈，小猴子才到河里捞月亮。“
2: 别担心，小猴子，你捞不到月亮，我可以做一个月亮出来。”
1: 说完，小熊就飞快地跑走了。小熊找到小鸟，对它说：“
2: 小鸟，小鸟，你帮我从天上拉一片云彩回来吧，我要造一个月亮。”
1: 小熊又跑去找萤火虫：“
2: 萤火虫，你能借点光给我吗？我要做一个月亮。”
1: 最后，小熊找到蜜蜂：“
2: 小蜜蜂，你帮我采点黄色花粉吧，我要做月亮。”
1: 小鸟、萤火虫和蜜蜂都很好奇小熊要怎么造月亮，就飞快地给它找来了这些东西。小熊拿到云彩，先把云彩做成了一个圆球，又把光放进去，然后把黄色的花粉均匀地涂在圆球表面。哇，一个漂亮的月亮造成了。小熊把月亮给了小猴子，小猴子高兴极了，拿着月亮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几天之后，小熊和小猴子又遇到了。小猴子欢快地拥抱着小熊：“
3: 谢谢你，我最好的朋友，我妈妈碰到了月亮，现在病全好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前聚后恭。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苏秦，

0: 开始的时候，苏秦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甚至连衣服和食物都没有着落。回到家中，苏秦的父母、哥哥、嫂子，甚至是妻子，都觉得苏秦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特别是苏秦的嫂嫂，经常给苏秦脸色看，常常嘲笑地说：
1: 你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你这种人能有出息才怪呢。
0: 苏秦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发奋苦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当中。后来苏秦研究出一套合纵的外交策略，就是燕国、赵国等六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苏秦先去说服燕王，很快得到赏识，燕王拜苏秦为当朝相国。后来苏秦又到赵国游说，又被赵王欣赏，也被赵王封为相国。再往后，苏秦又去其他四个国家讨论谈判联合的事情。其他四个国家早被强大的秦国欺负得很苦很窝火，见到苏秦的主张可行，就都封他为相国。这样一来，苏秦就当了六个国家的相国，权力变得特别大。有一次，苏秦去楚国议论国事，经过家乡洛阳，他父母知道了，就将庭院打扫干净，摆下酒席，并率领全家人到30里之外迎接他。他的妻子、兄弟只顾低着头，看都不敢看他。他的嫂子则伏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拜了四拜，向苏秦说道：
1: 当年都是嫂子的错，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0: 苏秦笑了笑，对嫂子说：
2: 嫂子，你的态度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对我又这样谦卑，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0: 苏秦的嫂嫂又惭愧又害怕，不好意思地说：
1: 如今你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地位如此尊贵，我哪敢像从前一样对待你呀。
0: 苏秦听了不由叹息了一声，说道：
2: 哎，同样是一个苏秦，一事无成的时候没人理睬我，父母不喜欢我这样的儿子，妻子也不把我当丈夫看待，现在我成功了，你们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对我这么恭敬，要是你们从头到尾都对我好，尊重我，那该多好啊。
0: 前倨后恭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势力小人丑恶的形态和举动。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0: 我要去跳跳城堡。
9: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9: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2: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9: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9: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莉觉得这非常有趣，

0: 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莉安慰道：“
1: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说完，谢莉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莉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

0: 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1: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0: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2: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路吧。
0: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3: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0: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2: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0: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4: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又来给大家讲安全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差点变成歪脖子。皮皮是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星期天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榕树下玩，皮皮蹭的一下爬到了粗藤的最高处。
9: 今天我要玩些新花样，
8: 说着他就头朝下脚朝上趴在粗藤上，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皮皮落地的时候撞上了一个木桩，疼得哇哇大哭。正在湖边散步的大象爷爷听到哭声后急忙过来问：
10: 你怎么了皮皮，撞到头了吗？
9: 头好疼，脖子好像动不了了。
8: 说着皮皮哭得更厉害了。大象爷爷急忙说：
10: 让我看看你伤得重不重。
8: 大象爷爷仔细看了看，甩了甩长鼻子说：
10: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看来摔得不轻啊，你先别乱动，小心变成歪脖子，我去找河马医生来帮忙。
8: 不一会儿，河马医生就带着两个帮手过来，用担架把皮皮抬走了。小伙伴们担心极了，小花猫说：
11: 希望皮皮可以早点好起来。
8: 百灵鸟也说：

0: 是啊，皮皮也太不小心了。听说前两天淘淘就是因为这样玩滑梯，把胳膊给摔折了。
1: 过了好久好久，皮皮终于康复了。从那以后，皮皮再也不敢倒着玩滑梯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希望大家以后玩滑梯的时候，不要像皮皮这样倒着玩哦。不只是玩滑梯，乘坐其他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2: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1: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2: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3: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1: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2: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1: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4: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1: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5: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1: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3: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1: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2: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1: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2: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1: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2: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1: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5: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1: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3: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1: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2: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1: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6: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3: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1: 于是 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2: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6: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2: 真香。
10: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2: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11: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1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2: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11: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0: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2: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10: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11: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

0: 冲击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1: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2: 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库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

0: 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1: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0: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1: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1: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0: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

0: 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1: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3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0: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1: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0: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0: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1: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0: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2: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0: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1: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10岁了，你应该告诉我10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0: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2: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0: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2: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10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0: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2: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1: 就像我一样吗？
2: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0: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2: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他就赢定了。
1: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能跑赢他。
0: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2: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1: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事是什么？
2: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0: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2: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0: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

0: 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1: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2: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1: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0: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十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2: 我要牢牢记住这十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亚麻的故事。亚麻是一种植物。

0: 它长得高高的，它的花是蓝色的，而且还会结出圆圆的果实。这株亚麻长在一个篱笆墙的外面，它整天过得开开心心的。亚麻说，
1: 这个世界上多美好呀，人们说我长得又美又长，将来一定可以织成漂亮的布，哎，我真幸福呀。
0: 篱笆墙就在旁边嘲笑他，
2: 织成布是很痛苦的，还不如就在这里喝着雨水，听着鸟儿唱歌过一辈子。
0: 亚麻回答道，
1: 我觉得我生下来就肯定有我的意义，我不能就只是站在这里，我希望我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帮人们做很多的事情。
0: 有一天，人们把亚麻从土里拔了出来，放在了水里，然后又把它放在火上烘烤。亚麻痛苦极了，但是它咬着牙说，
1: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幸福中，应该吃点苦，才能明白更多的事儿。
0: 不过更糟糕的事情来了，亚麻被折断、撕碎、揉打了一通，然后被装在一架纺车上，纺车咯吱咯吱地转起来，转得他头都晕了。后来亚麻被装到了织布机上，它被织成了一块又大又漂亮的麻布。亚麻开心地说，
1: 哎呀，看我现在多结实呀，每天呢还有仆人来照顾我，把我放在水盆里洗澡，没有比这更幸福的啦。
0: 后来亚麻又来到一间屋子里，人们用剪刀在他身上剪啊缝啊，把麻布分成了12块，然后缝成了一件衣服。
1: 哎，身子痛了这么久也是值得的。作为一颗亚麻，我总算对这个世界有点作用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0: 很多年过去了，亚麻做成的那件衣服变得旧旧的。亚麻说，
1: 有一天我们肯定会被分开的，多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待久一点啊。
0: 这一天终于来了，12块麻布被人们撕成了碎布片，然后放在水里煮得咕噜咕噜响，然后它们变成了美丽的白纸，人们把它送到了印刷厂，在它身上印了很多美丽的故事，亚麻又变成了一本书，孩子们都喜欢捧着它读那些美丽的故事。一天，亚麻变成的书被一群小朋友塞进了炉子里，亚麻又变成了一团火，他穿过烟囱冲上了天空，兴奋地大喊，
1: 哇塞，当我还是一颗亚麻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想到我可以飞得这么高呀。
0: 火焰熄灭了，变成纸灰的亚麻轻轻地说，
1: 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一开始呢，我只是颗普通的亚麻，后来变成了布，再后来又被做成了漂亮的衣服，衣服旧了，我就又变成了纸，纸一张张的叠放在一起，变成了书，书又变成了火，我相信我还会变成各种各样有用的东西。
0: 故事讲完了，大家记住亚麻都能变成什么东西了吗？那就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亲亲小黑熊的小花狗。小黑熊好久没有碰到过小花狗了。今天在半路上，小黑熊碰到了小花狗。小黑熊和小花狗打过招呼以后，想赶自己的路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小花狗

0: 别亲热。小花狗很高兴地瞅着它，还几次把小黑熊叫做
1: 亲爱的肉骨头。
0: 这是怎么回事？小黑熊有点糊涂了。后来小花狗提出它想亲亲小黑熊，这事儿真让人纳闷。小花狗今天怎么了？看在平时是好朋友的份上，小黑熊让小花狗亲了一下。可是小花狗亲了一下还不够，它提出再亲一下。这一下亲得真过分，简直是用舌头舔了。天哪，小黑熊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刚才喝了一碗味道浓浓的肉汤，喝完了他没洗脸，准是脸上留下了不少肉汤的味儿，所以小花狗才把它叫做
1: 亲爱的肉骨头。
0: 怪不得小花狗一定要亲亲它，舔舔它了。小黑熊赶紧到小河边上好好地洗了洗脸，这下小花狗再也不叫它肉骨头了，再也不想亲它了。小花狗只管自己赶路去了。小黑熊呢，一边赶路一边摇着脑袋说，我以后吃完饭一定要好好洗脸，要不肉汤鱼汤留在脸上，小狗小猫还有苍蝇都会缠住我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6: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5: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7: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5: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8: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5: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了起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却一点动静 也没有。淘气的小鲨鱼想要出去玩，就问妈妈：
2: 妈妈，贝贝他是不是听错了？外边根本没有风暴呀。
5: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9: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5: 果然，十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大森林，胆小的狮子成为了百兽之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3集，到达奎德林人的国家。四个旅行者从森林里走出来后，一座陡峭的大山挡在了他们的前面。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由大块大块的岩石构成的。稻草人说，
11: 这座山看起来很难攀爬，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爬过去。
10: 于是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都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刚来到第一块岩石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
12: 退回去。
10: 稻草人问，
11: 你是谁？
10: 这时一个脑袋从岩石上探了出来，他严厉地说，
12: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不允许经过。
10: 同时一个长相奇怪的人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他矮小壮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头顶扁平，脖子上布满皱纹，却没有双臂。稻草人想，
11: 一个没有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前进呢？
10: 于是稻草人没有理会，大步朝前走去。突然那个人的头向前射了出来，快得像子弹，而且脖子瞬间拉长了，像弹簧一样，那扁平的头顶一下子击中了稻草人，将他撞到了山脚下。打击完，他的脖子又会迅速地缩回去。多罗西和

0: 小伙伴们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将头作为武器的人，姑且称他们为铁锤头人吧。这时，每一块岩石后面都走出一个铁锤头人，看起来有数百个。胆小的狮子见稻草人被击中了，怒吼一声冲了上去。一个铁锤头人也像刚才那样攻击他，胆小的狮子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滚下了山去。多罗西跑下去扶起稻草人，胆小的狮子也受伤了。等他从山下爬上来，跟多罗西说，
1: 和这些铁锤头人硬碰硬是没有用的，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们。
0: 多罗西问，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铁皮人建议，
3: 将那些飞猴召唤来吧，让他们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0: 多罗西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戴上那顶金冠，念起咒语，飞猴们立刻来到了他们面前。多罗西说，
2: 快驮着我们飞越这座山吧，到奎德林人的国家去。
4: 遵命。
0: 猴大王命令飞猴们将他们一个个拖起来飞到了天空。当他们飞越那座山的时候，那些铁锤头人懊恼地大声叫喊着，纷纷将头射向天空，但怎么也射不到这些飞猴们。飞猴们驮着大家平安地越过了这座山，将他们放在了奎德林人美丽的国土上。猴大王对多罗西说，
5: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召唤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就此与你告别了，祝你们好运。
0: 说完就腾空而起了。多罗西挥着手跟他们告别着，
2: 再见亲爱的朋友，多谢你们。
0: 奎德林人的国家美丽而富饶，他们一个个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圆嘟嘟的，而且天性善良。他们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十分鲜艳。多罗西和伙伴们落地的位置靠近一家农舍，他们进屋询问这里离格林达的宫殿还有多远。一位老婆婆告诉他，
6: 没多远了，从这儿向南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0: 老婆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他们感激地告辞了。不久，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堡。城堡的大门前站着三位年轻的女卫士，她们全都穿着统一的金边红色制服。多罗西走进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位卫士问道，
7: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特地来拜访好女巫格林达，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0: 这个女卫士让他们等着，她转身走进城堡里去通报。不一会儿，她就带来了好消息，多罗西和他的同伴们将被接见了。那么格林达见了多罗西一行会帮助他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今年暑假，彤彤一家子来到了南京游玩，最后一天，彤彤一家住在了夫子庙的附近。南京游玩的最后一站便是秦淮河周边的风景区了。
9: 彤彤， 快点儿，秦淮河边上的景点有好多呢，你再拖拖拉拉的，咱们就逛不完了。
10: 彤彤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背包，准备跟着妈妈出门的时候，古宝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钻进了彤彤的背包里。
11: 奇怪，来南京这么多天了，你都藏在宾馆里睡大觉，我还以为你对南京一点也不感兴趣呢，怎么临走之前才跟出来？
10: 古宝像是又在背包里睡着了，没有回应彤彤的唠叨。彤彤跟着妈妈从热闹繁华的夫子庙出发，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就会经过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然后再往西南的方向走了十几米，彤彤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狭长的白色巷子，巷子入口的门匾上写着三个字，乌衣巷。整个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两边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脚下是用青砖铺就的路面，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
11: 妈妈，周围这么多热闹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偏偏先到这个不起眼的乌衣巷呢？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9: 这儿啊，可是我们国家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了。这儿曾经啊，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那时候这里可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呢。
10: 彤彤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解释，她只觉得眼前安安静静的建筑有点沉闷，虽然每一座房子都是白墙黑瓦，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彤彤还是更愿意坐在旁边秦淮河的游船上热热闹闹的游玩。彤彤有些无聊地跟在妈妈的后面，看着妈妈走进王谢故居，自己则站在门外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进去。这时古宝从彤彤的书包里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边对她说道，
12: 哎，你怎么不进去啊？
11: 不就是个仿建的旧宅子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才不想去呢。
12: 你快进去吧，说不定进去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呢。
1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彤彤的脚刚刚跨过乌衣巷的门槛，一道白光就从彤彤的眼前闪过。当他能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刚刚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昏暗了起来，一座矮矮的拱桥横在了他的面前，桥下是宽阔安静的河水，拱桥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桥上的野草野花疯狂地生长着，盖住了整个桥面。越过拱桥，是一条似曾相识的巷子，巷子里坐落着几座宽敞的院子，这些院子也和外面的矮桥一样，看起来衰败凄凉，只有高高大大的门头和里面曲曲折折的回廊，显示着这些院落曾经的辉煌。几只燕子从天空中飞来飞去，让这里还留着最后一丝生气。彤彤刚想问古宝他又在捣什么鬼，只见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驾着马车正朝彤彤的方向走来，在靠近矮桥的时候，那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了桥上缓缓地站定，彤彤也走到桥上和那人打起了招呼。
11: 这位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片破败的地方呀？

0: 这位小兄弟，不知你为何来到此地呢？
1: 我和刘先生一样，前来拜访大名鼎鼎的巫医相。我不明白，不就是两处普我爸的院子吗？怎么会这么出名呢？
0: 我来为你讲讲巫医相的故事吧。东晋时期，巫医相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眼前的这座矮桥曾经装饰着两只铜雀，所以被称作为朱雀桥。朱雀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
1: 王导和谢安是谁呀？
0: 王导是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曾帮助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谢安曾经指挥了一场奇迹般的战役——淝水之战，他以8万精兵击败了100万大军，奠定了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这两位曾经挽救江山、社稷于江青的人物，都曾住在巫医巷，没想到，现在曾经的繁华已经沦为废墟。
2: 说着，他缓缓走下朱雀桥，走进破败的巫医巷中，用手抚摸着巫医巷的残砖败瓦，抬着头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悄声说道：
0: 没想到，辉煌一时的世家大宅，现在只能依靠斜阳增添色彩了。
2: 彤彤指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说道：
1: 还有燕子，如果没有这些燕子飞来飞去，这里可能连最后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0: 这些燕子可能曾经在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宅邸中筑巢繁衍吧，现在也飞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朱雀桥边野草花，巫医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认识豪门贵族也免不了败落，而我一路仕途浮沉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我们有缘再会。
2: 说完，刘禹锡飞身上马，转身离开了。这时的彤彤只觉得眼前又是白光一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巫医巷的景区当中。这时妈妈已经逛完了景点，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彤彤准备离开。而巫医巷里的游人还是一点儿也不多，安安静静的。
1: 巫医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巫医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巫医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巫医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

0: 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1: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0: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2: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1: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0: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2: 好啊，有故事听啦。
0: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1: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0: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2: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0: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1: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0: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2: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1: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0: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

0: 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1: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0: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4: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0: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7: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8: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7: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9: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8: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9: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7: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0: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7: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0: 加油，快往前爬呀，
8: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7: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

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귀요미 귀귀귀요미
1: 초코머피 만족 시켜놓고 고소한 우유 한 잔을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7: 这是10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6: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10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8: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10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6: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0: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1: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2: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1: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2: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0: 没错，
1: 阿凡提欣喜地说，
0: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9: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8: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9: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8: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5: 啊，好多草莓呀！
4: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1: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4: 小山羊说，
5: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4: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5: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1: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4: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1: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4: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5: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4: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他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也吃不下去青草了，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他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5: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1: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4: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

0: 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喽。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0: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2: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

0: 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1: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援助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铺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饶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

0: 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1: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2: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0: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2: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0: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2: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0: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3: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1: 好的，明白了。
0: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2: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0: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1: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2: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1: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0: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1: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0: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2: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0: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4: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0: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3: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0: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2: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

0: 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1: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2: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3: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洛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8: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2: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3: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2: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8: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2: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4: 宝宝巴士，
9: 爱我你就抱抱我。
1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小山羊、小狗、小猫、小鸡和小鸭子，他们呀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有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好多天都不下雨了，小河里的水快干了，大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没有水喝了。大家伙儿凑到一起来商量，到哪儿去找水呢？小山羊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来挖一口井吧，这样我们就不怕干旱了，有了水不仅能喝，还可以浇花种草呢。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啊好啊好啊。于是啊，小动物就跑回家去取工具了，有的拿水桶，有的拿铁锹，说干就干起来了。大家伙的干劲可足了，可是那个太阳公公好像故意考验大家似的，一个劲儿地射出万道金光。哎呀，天实在太热了。过了一会儿，小狗舌头吐出来老长，它实在挨不住了，它先跑到大树下凉快凉快去了。小猫想，哎呦，天这么热，不如等到明天凉快了再干吧。于是呢，它跟在小狗后面也跑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鸡也干不下去了，我看还是歇歇再干活吧。小山羊听了小鸡的话，他停了下来，甩了一把汗。哦，是的，我看你实在是太累了，你先去歇会儿吧。小鸭子在一旁听到小山羊对小鸡说的话，不服气了，难道我就不累了吗？小鸡要走，我也不干了，我也要休息休息。就这样啊，小鸭子跟在小鸡后面也跑了，现在就剩下小山羊自己了。小山羊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也走了，就没有人干活了，水井什么时候才能挖好呢？我再坚持坚持，这样大家就都有水喝了。就这样啊，小山羊一个人留了下来，一直到太阳下山，四个小动物都口渴了，他们这才想起水井还没有挖好呢，于是他们纷纷跑回来干活。诶，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水井，他们大吃一惊，小山羊正在喝水呢，在他的旁边呀，还留出了四个位置。小山羊看大家来了，很高兴，说：“快来喝水呀，水好甜呐。”小狗和小猫觉得不好意思， 只是用舌头轻轻地舔。小鸡和小鸭子呢，怕太阳公公笑话他们，所以啊，他们每喝一口水都要抬起头来看看天。只有小山羊咕咕咚咚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12: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6: 可他转念又想，
12: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6: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13: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

0: 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1: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2: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1: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3: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1: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4: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15、16岁，最小的才6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11: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0: 小灯芯回答说，
12: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

0: 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1: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儿，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2: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3: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4: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3: 我试试吧。
2: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4: 真的？
3: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4: 那会是什么？
3: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4: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3: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4: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怂恿我来的。
3: 小灯芯是谁？
4: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4: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她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2: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在里面问：
0: 谁呀？
4: 匹诺曹。
0: 等等，就来了。
2: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
4: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0: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4: 那你头

0: 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1: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0: 我也有些不舒服。
2: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说：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你最近生病了吗？
1: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0: 我也是的。
1: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0: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1: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0: 好，不过先看你的。
1: 不不不，先看你的。
0: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1: 好吧。
2: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0: 一二三。
2: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1: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0: 你怎么了？
1: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0: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2: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6: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5: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6: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5: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7: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5: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

0: 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2: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3: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3: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4: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3: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9: 哦。
8: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家的名字改成了家家国。别看家家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10: 吵死了，吵死了！
8: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10: 我可是最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8: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11: 芦花母鸡已经三天没下蛋了。
10: 为什么没下蛋？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家家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11: 可是，
10: 吵死了！
8: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3: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10: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3: 我
8: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10: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8: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12: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8: 国王又喊了起来：
10: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8: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10: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8: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10: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8: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劈出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10: 很好， 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0: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米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他用弯弯的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1: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0: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1: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0: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地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

0: 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2: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7: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9: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2: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9: 那好吧。
7: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9: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3: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9: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13: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7: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

0: 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1: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2: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0: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2: 小黑熊恍然大悟，
1: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2: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它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9: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10: 我什么也不会呀。
8: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11: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8: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10: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11: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8: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豹子国王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位豹子国王，最近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打算让工人建造一座自己的纯金雕像，好让森林的小动物们都能记住自己。猴子对豹子国王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他决定挺身而出劝劝国王。于是他走到豹子国王面前，取出了一枚金币递给国王，并对国王说：
13: 尊敬的国王，您知道这枚金币能买多少食物，能买多少匹布吗？
12: 国王说：
14: 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吧。
12: 这时候猴子对国王说：
13: 一枚金币

0: 可以让50只小羊饱饱地吃一顿，能做50套过冬的衣服。如果您把修建雕像所用的金币换成粮食和布匹，送给森林里的动物，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国王，我想即使森林里没有树立您的雕像，小动物们也会永远记住您，感激您，这比建10座雕像都要管用呢。
1: 豹子国王听完猴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雕像，将这些金币拿出来救济森林里有困难的小动物。小动物们果然都记住了国王的善举。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豹子国王想要让小动物们记住自己，但他用错了方法。猴子挺身而出告诉他，其实让别人记住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真诚地帮助别人，这样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

0: 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1: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2: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1: 上面说什么？
2: 上面写的是谦恭。
1: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2: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1: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2: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1: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1: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1: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珠，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1: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4: 那是给我造的吗？
1: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4: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1: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0: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

0: 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艾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1: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2: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1: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尔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圆圈要当警察》。在呼啦啦农场，有一只小猪叫小圆圈，它是呼啦啦农场出生的第39只小猪。和其他小猪一样，它每天都要上圆滚滚幼儿园。新年的第一天，小猪们在讨论自己的新年愿望。小圆圈站起来说：
10: 我想成为一名警察。
9: 警察？其他小猪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说：
11: 孩子，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9: 小圆圈失望极了，他想了很久很久，决定请狗警长帮助他。
10: 警长您好，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呢？
9: 小圆圈恭敬地问。
12: 什么？你想成为一名警察？
9: 狗警长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12: 只有像我们一样拥有灵敏的嗅觉，矫健的身躯，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9: 小圆圈失望极了。突然，鸡太太扑棱着翅膀冲进来。
13: 警长，警长，我的蛋被偷了。
9: 狗警长赶紧起身去鸡太太家查看，小圆圈也悄悄地跟了过去。
13: 我一共有12颗蛋，可是现在数来数去只有11颗。
9: 鸡太太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狗警长闻了闻鸡太太的鸡蛋，一言不发地看来看去。小圆圈也学着狗警长的样子闻了闻鸡蛋，四下找起来。狗警长研究了半天，说：
12: 对不起，鸡太太，你的蛋可能已经被小偷吃掉了。
9: 鸡太太一听，伤心地大哭起来。小圆圈同情鸡太太，说：
10: 我们再找找吧。
9: 狗警长生气地说：
12: 我说找不到就不可能找到，要找你自己找。
9: 小圆圈就仔细地闻了闻鸡太太的蛋，在农场里这里闻闻那里拱拱。
10: 我找到了！
9: 小圆圈大叫起来。狗警长连忙和大家一起围了过来。
10: 看，鸡太太的蛋！
9: 小圆圈从稻草堆里捧出一颗蛋。原来猪的嗅觉很发达，可以嗅到和辨别很多种气味。而小圆圈因为找回了鸡太太的蛋，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

0: 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洗手真干净。
10: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1: 哇哦，好好玩哦！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玩沙真好玩！
13: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0: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2: 他们要去哪里呢？
10: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3: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0: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2: 我也要洗手。
14: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13: 大家都好棒！
10: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1: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3: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3: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3: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4: 蛇，你给我走开！
3: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3: 鸽子坚持说道：
4: 蛇就是蛇。
3: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5: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3: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1: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1: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1: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1: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1: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1: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0: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1: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1: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0: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0: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2: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0: 于是 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4: 汤姆回答说：
6: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5: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4: 汤姆说：
6: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6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它们游得多开心。
4: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5: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4: 汤姆却笑着说：
6: 别那么悲观，如果它能涨到我家的窗户，那正好帮我把窗户也冲洗一下。
4: 不久洪水退了，汤姆找回了鸭子，重新整修了房屋，修好了鸡舍，又养了小鸡，很快一切就恢复了正常，他变得更满足更开心了。而那位悲观的邻居整天不停地抱怨，结果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

0: 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5: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4: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5: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4: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6: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4: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5: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4: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5: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4: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不久，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狐狸先生摘下了一大筐桃子和葡萄，把它们挑到集市上卖。可是，大半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5: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4: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6: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气的狐狸先生。
4: 听了小猴子的话，狐狸先生后悔极了自己之前的举动，只好灰溜溜地把自己所有的水果又搬回去了。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过河》。春天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做游戏。小鹦鹉、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玩得可开心了。突然，大树上的小鹦鹉对大家喊道：
10: 喂，你们看，河对岸开了很多鲜花，好漂亮啊，我们一起去河对岸玩吧。
9: 说完，小鹦鹉就扑打着翅膀向河对岸飞去了。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看到小鹦鹉已经走了，就都开始想办法过河。小马试探着往河里走了几步，发现河水刚好淹没自己的背部，就迈着自己长长的腿向河对岸走过去了。毛毛虫冲小马喊：
11: 小马，小马，你能带我过去吗？
9: 小马扭头对毛毛虫说：
12: 对不起毛毛虫，我不能带你过去，我身上的毛沾上水会很滑，如果我驮你过河，你会因为抓不牢被河水冲走的。
9: 毛毛虫没有办法，

0: 又去求助小乌龟。
1: 小乌龟，小乌龟，你最会游泳了，你把我带过河去吧。
0: 小乌龟看着毛毛虫说，
2: 对不起毛毛虫，我游泳的时候都是潜到水底的，你要是跟着我会被淹死的。
0: 小乌龟说完就潜到水底，游向河对岸了。毛毛虫看见小伙伴们都走了，发愁起来，
1: 唉，大家都有办法过河，就我没有办法，看来我没法子去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0: 接下来这段时间，毛毛虫每天都在想办法过河，可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小鹦鹉看到毛毛虫这个样子，就对他说，
3: 毛毛虫，你别着急，我听大象伯伯说，你过段时间就会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进去，等到你从茧里出来，就会多出两个美丽的翅膀，到时候你就可以飞到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0: 后来毛毛虫果然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了起来，等到毛毛虫从茧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哈哈，毛毛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向河对岸飞去。哇，河对岸真是太漂亮了。毛毛虫在河对岸的花丛中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儿，大家又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2: 请问这桃子多少钱一斤？
9: 商人看他穿的衣服很破，有点瞧不起他，对他说，
10: 哼，这桃子不论斤卖，只论个卖，100文钱一个，你买得起吗？
9: 徐文长心想，
2: 这商人做生意太不讲规矩了，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9: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2: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9: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商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徐文长没等商店开门，就站在店门口等着，和前一天一样，他见人就说桃子100文钱一个，把客人都吓走了。一整天商人一个桃子也没卖出去，他气呼呼地瞪着徐文长，但是也拿他没办法。

0: 温常苦苦哀求，
1: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2: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0: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

0: 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1: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2: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2: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1: 突然有人大喊道，
3: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1: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2: 着火了，快跑啊。
1: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2: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1: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0: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0: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9: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1: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9: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2: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0: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9: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 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0: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9: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2: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9: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10: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9: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2: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9: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2: 等等我。”
9: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12: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9: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2: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9: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

0: 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Try everything。
10: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8: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0: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1: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8: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1: 不知道。
8: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1: 我们记住了。
10: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8: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1: 好啊好啊。
8: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8: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1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1: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

0: 没有见过它们。
1: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2: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0: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1: 没错，就是猫头鹰。
0: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百家姓故事之张姓篇。张姓最正统的一支起源要追溯到黄帝时期，黄帝的一个孙子叫辉，辉就是张姓的始祖。辉特别喜欢钻研器械，他发明了弓箭。皇帝死后，颛顼继位，借助辉制造的弓箭打了一场大胜仗，于是颛顼就根据弓箭的特点把张姓赐给了辉。之后张辉这一脉就以张为姓氏逐渐传承了下来。说起张姓，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张衡了。张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发明了浑天仪，可以测量天体球面坐标。张衡小的时候非常聪明，他很喜欢思考问题。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乘凉，大人们在旁边聊天，孩子们就叽叽喳喳地做游戏，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待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地默念着
6: 一个两个。
5: 张衡的母亲以为他累着了，就说，
7: 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
5: 张衡好像没有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又过了好一会儿，人们都回家睡觉了，张衡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个时候，一个大点的孩子

0: 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嘿，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
0: 张恒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
2: 我在数星星。
1: 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
2: 我还没有数完呢，但是此刻已经数到1000多颗了。
0: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说，
3: 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而且一会儿有，又一会儿没有，你怎么能数清楚呢？
0: 张恒想了想，问自己的父亲，
2: 父亲，那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数清楚星星呢？
4: 恒儿，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数清楚。
0: 小张恒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张恒就靠着这种执着的精神，终于成为了伟大的天文学家。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1: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7: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6: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7: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6: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8: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6: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8: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6: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7: 让我先来试一试。
6: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6: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6: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 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7: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6: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9: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7: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6: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6: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7: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6: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7: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6: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6: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7: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6: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7: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6: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10: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6: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6: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6: 哎，你这人，
1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

0: 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张衡和地动仪》。张衡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官员的家庭。在少年时代，张衡就对探索自然和宇宙的真理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日月星辰的观察特别仔细，也发现了不少天体运行的规律。张衡所在的东汉时期，地震灾害特别多，连国都洛阳附近都发生过强烈的地震。灾害过后，山崩地陷，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惨重。绝望而恐惧的人们聚在一起，烧香磕头，祈求上天的怜悯。张衡看在心里，痛在心上，他暗暗下定决心。
2: 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地震，但是总有办法在地震发生时让朝廷迅速得到消息，这样就可以及时进行救援了。我一定要制造出一部可以感知地震方位的仪器。
1: 于是张衡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终于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部观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地动仪是铜铸的，周围有八个龙头，每个龙嘴里含有一个铜球，如果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震波就会触动地震仪的机关，相应方向的铜球就会落到龙头下的蟾蜍嘴里。仪器造成后，很多人都怀疑它的功能。有一天，西边的铜球突然落入了蟾蜍嘴里，但是洛阳和周边的地区都没有发生地震，这样张衡的反对者纷纷嘲讽了起来。
3: 什么感知地震方位呀，都是假的，全是吹牛。
4: 是啊是啊，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
1: 张衡听了并不辩解。几天之后，甘肃地区飞马来报，那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连大山都崩塌了。从这以后，人们才对张衡的研究成果刮目相看。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爱在夏天睡觉的小肺鱼》。夏天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像一个滚烫的大火球挂在天上，烤得大地热腾腾的，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想办法避暑去了。躲在井里的小青蛙虽然逃过了太阳的高温，但是时间一长，它觉得很无聊，想要找小伙伴们玩游戏。它一蹦一跳地爬出井口，可是过去一起玩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躲在哪儿了，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到身边的泥土好像鼓出来一点，小青蛙扒开泥土，啊，原来是一条正在睡觉的小肺鱼。
7: 喂，醒一醒，醒一醒啊。
0: 小青蛙使劲推着睡得香甜的小肺鱼，推了好几下，小肺鱼才伸了个大懒腰，睁开眼睛。他不耐烦地说，
8: 是谁把我吵醒了？我睡得正香呢。
7: 小懒虫，是我呀，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
8: 讨厌鬼，你不知道我们要夏眠吗？每年夏季小河干枯的时候，我们就会钻进泥土里痛痛快快地睡三四个月，等到

0: 过缺水缺食的夏天难关呀。
1: 小青蛙又眨眨眼问道，
2: 那么除了你们小肺鱼以外，还有其他下面的动物吗？
0: 可不是嘛，比如生活在多瑙河的泥鳅，到了夏天就钻进泥浆里，不吃不喝，靠特殊的肠子呼吸空气。非洲沙漠里的蜗牛，在夏天时就缩进壳里，钻进沙粒中睡大觉。还有生活在海底的海参也要夏眠，因为夏天一到，海底的小生物去海面繁殖后代，海参就没有食物了，只好睡觉了。
1: 听完这些话，小青蛙终于明白了，他觉得又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

0: 短能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1: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0: 514枚卵。
1: 哦，514枚？你在骗我？
0: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1: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0: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1: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0: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2: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1: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0: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1: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0: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2: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2: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2: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1: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讨

0: 红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1: 那是真的吗？
2: 是的，真的。
1: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3: 老鼠闭上眼，透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3: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3: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3: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3: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3: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谁最优秀》。咱们大家的手上都有5根手指， 这五根手指

0: 一直都团结合作，非常友好，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为谁是五个手指中最优秀的这一话题争论起来了。大拇指首先发话了，
1: 要说最棒的当然应该是我了，咱们几个中身体最粗最壮的就是我，并且当主人夸奖谁赞美谁时都会把我竖起来，所以我是最优秀的。
0: 食指撇了撇嘴说，
2: 哼，我才是最厉害的，每当发现谁出现错误或者谁有不对的地方时，主人都会让我把他们指出来。
0: 中指拍拍胸脯就骄傲地站起来说，
3: 看看吧，你们一个个矮的矮小的小都站在我的左右，哪有一个像我一样，我是中心，我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无名指不服气了，
4: 你们根本没我重要，主人最信任我了，他结婚时那颗代表着真爱的钻石戒指不就戴在我的身上吗？
0: 他们一直争吵着，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小拇指对四个哥哥说，
5: 你们别吵了，想知道谁最优秀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那边有一个柿子，你们谁把柿子摘下来谁就最优秀。
0: 四根手指争先恐后地去摘柿子，却发现怎么也摘不下来。
5: 我们一起摘吧，
0: 五根手指合作，轻而易举地就把柿子摘了下来。
5: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我们之间没有谁比谁优秀，只有团结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0: 四根手指听了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0: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7: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8: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7: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0: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7: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9: 你干嘛躲着我呀？
7: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0: 我怕你嫌我丑。
9: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7: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0: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9: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它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7: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0: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7: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

0: 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他漂亮，却不知道他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河，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快乐卷卷猫，
1: 世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

0: 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2: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1: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3: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1: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1: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3: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3: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1: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3: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1: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1: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6: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1: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 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3: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1: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
7: 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8: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7: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9: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7: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10: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7: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9: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7: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 他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他转念一想，
10: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7: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10: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7: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9: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7: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

0: 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1: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2: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1: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2: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1: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2: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2: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2: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2: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2: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2: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撞快不少呢。
2: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2: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十二个

0: 小时。
1: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2: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0: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2: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3: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2: 鹦鹉晃了晃脑袋，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说，
4: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2: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3: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

0: 我现在就上去。
1: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2: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1: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0: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2: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0: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2: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利，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3: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6: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3: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7: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6: 我也想去冬泳。
7: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3: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
1: 树之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3: 学节气，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4: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2: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4: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

0: 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1: 老婆婆一听，说道：“
2: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1: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2: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1: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她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0: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12个王子跳舞。”
1: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0: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1: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12生肖之未羊。羊在12生肖中排第8位，

0: 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6: 甜甜呀，快点儿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4: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7: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4: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6: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4: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7: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4: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6: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4: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 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天天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3: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2: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4: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2: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3: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2: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5: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4: 我愿意。
5: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6: 我愿意。
2: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3: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2: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7: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4: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2: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4: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3: 为什么呢？
4: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2: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

0: 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1: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2: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0: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3: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4: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塔丽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4: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3: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2: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3: 炮仗？什么炮仗？
2: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晒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3: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0: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2: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3: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0: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2: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自从古宝带着童童穿越古代以来，童童已经见过好多著名诗人了。可奇怪的是，这些诗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女诗人。这天，童童怀着这样的疑问询问古宝：
3: 古宝，你说我们也见过很多诗人了，可是怎么都是男的？难道历史上没有女诗人吗？
4: 怎么没有？宋代就有一个叫做李清照，十分著名的。
3: 李清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写过什么著名的诗词吗？
4: 他写的词著名的很多，可是古诗的话，那就是《夏日绝句》这首最著名了。至于李清照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实在不会形容女的，我带你去见见，你就知道了。
2: 说完，古宝便发出白色的光芒，把童童带回了宋朝。一落地，童童就听到了耳畔阵阵的波涛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他和古宝正站在一条大江边上，落日下的江面波光粼粼，就好像在江流上面镀了一层金箔一样，美丽极了。可是，童童四下看了看，他的周围草木丛生，荒无人烟，哪有什么李清照啊？
3: 古宝，这里是哪里呀？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的李清照在哪里呀？
2: 听了童童的询问，古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4: 童童，对不起啊，我好像算错时间了。李清照应该是深夜才会来这乌江边上的。”我们提前到了三四个小时呢，要不我们等等吧。
2: 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等啊等，等了很长时间，可是这天上的太阳似乎不肯落到山下一样，一直挂在山间，散发着温柔的夕阳余光。古宝躲在童童的口袋里悄悄地休息着，而童童则坐在江边痴痴地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童童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推自己，还在焦急地说些什么：“
5: 孩子，孩子，快醒醒！你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乌江边上睡着了？这太危险了！孩子，快醒醒！孩子！”
2: 童童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焦急地叫醒她。于是，童童慢慢地坐了起来，揉了揉迷茫的双眼，喃喃自语道：“
3: 我怎么睡着了？我这是在哪里啊？哦，对了，我是跟古宝来宋朝见李清照的。”
5: 孩子，你在说什么呢？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
5: 没事就好。对了，我不是什么坏人，你别害怕，我是李清照，那边的那个男人是我的相公赵明诚。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呢？
2: 没想到啊，童童眼前的女子竟然就是李清照。童童惊讶地打量着她，虽然只是穿着白衣素裙，但李清照体态优雅，行为端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再看面容，她的眉毛就像柳叶一样，看起来十分温柔。她的眼睛平静的就像一汪清水，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感。可是，李清照紧锁的眉头却又看起来是那么的忧伤。童童

0: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清冷美丽的女子。他痴痴地看着李清照，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1: 孩子，你怎么了？怎么呆住了？
2: 没什么，你就是李清照啊。像你这么著名的大诗人，怎么会在晚上来到这么荒凉的乌江边上呢？
1: 唉，我仅仅是一介女流，如何能称得上是大诗人呢？孩子，你对我过誉了。另外，我是跟夫君一起逃到这乌江边的。我的丈夫本是健康城的知府，可刚才城里爆发叛乱，夫君便带着我一起逃了出来。
2: 城内爆发叛乱？可是你不是说你的丈夫是知府吗？他不是应该平定城里的叛乱才对吗？
1: 是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可是我的夫君实在懦弱，他明明是城内知府，却不思评判，临阵脱逃，实在是令我感到耻辱。但我又如何怪他呢？大宋现在连朝廷都软弱无能。靖康二年，金兵入侵，砸烂多少我们宋朝的琼楼玉院，之后还掳走徽钦二帝。面对这样的耻辱，朝廷内竟无人敢去反抗，反而是向南迁都。唉，我大宋竟没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了。
0: 说完，李清照紧锁着眉头，抬头看着皎洁的月光，忧伤地吟起诗来：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彤彤刚听完诗，正准备问李清照是什么意思时，穿越的时间却到了。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彤彤回到了家中的书房。
2: 五宝，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还有问题要问呢。刚刚李清照的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穿越的时间到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彤彤，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来给你解释吧。李清照刚刚那首诗叫做《夏日绝句》，这诗头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思就是，生时应当做人中豪杰，死后呢也要做鬼中英雄。而后两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说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东。李清照是在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她的丈夫和宋朝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不耻行径呢。
2: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古诗里的历史故事还真多啊，那我更要好好学古诗，这样还能知道更多历史故事呢。
3: 哎，别急呀，今天的诗你还没背呢。
2: 怎么没背？我可牢牢记住这首夏日绝句了，不信我现在背给你听。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3: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2: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

0: 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1: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爷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爷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

慢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3: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这儿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2: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4: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2: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

0: 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1: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2: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1: 那你吃甘草啊。
2: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1: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2: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2: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1: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0: 我是一只被人类遗弃、无家可归的臭鳜鱼。我在找我的妈妈，她在哪儿呢？
1: 臭鳜鱼看到了一个塑料袋。
0: 小姐姐，你见到我的妈妈了吗？
2: 没有哎，我也在找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应该也是桶状的，特别高大，上面还印有环保标志呢。走，我们一起去找吧。
1: 臭鳜鱼找。
3: 哇，
4: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5: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6: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9: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3: 哦，这种花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9: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0: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3: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9: 爸爸接着说，
16: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9: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16: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0: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9: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3: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9: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12: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成竹却喝芒种情。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9: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抓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勇敢说出来。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3: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2: 烤好了，
3: 我来拿
2: 啊，
3: 好香哦。
2: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3: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2: 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4: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5: 哇，好可爱哟！
2: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5: 谢谢你们。
6: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5: 对呀。
2: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5: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5: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2: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7: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2: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8: 想。
5: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4: 嗯，好好吃哦。
5: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6: 嘿嘿。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酱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酱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酱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酱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1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1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1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

0: 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4: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4: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5: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4: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4: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4: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4: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4: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4: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0: 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0: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0: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0: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0: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条狗舔平好吗？
1: 怀特叹了口气，
2: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1: 他的妻子听了说，
3: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1: 怀特说，
2: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1: 妻子却坚定地说，
3: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1: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0: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宫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1: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8: 快向阿姨问好。
7: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9: 胖阿姨您好。
7: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8: 快向阿姨道歉。
7: 河马阿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8: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7: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9: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7: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2: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7: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9: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7: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2: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要正确地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7: 花花点了点头说，
9: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7: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

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母蟹教小蟹走路》。母蟹生了一只可爱的小蟹，母蟹十分疼爱小蟹，所以对小蟹的教育方式很重视，也很严格。有一天，母蟹准备去螃蟹商店买东西，便带了小蟹一起去。在路上的时候，母蟹看见小蟹横着走路的样子，觉得很难看，就对小螃蟹说：
9: 儿子呀，你走路的样子很难看，你不能横着走了，妈妈来教你怎么样直着走路吧。
10: 妈妈，我生下来之后一直是这样横着走的，我不会笔直的走呀。
9: 你就试试看呢，说不定你一试就能笔直的走路了。
1: 小螃蟹很有信心地说：
10: 好吧，那我试试看。
1: 小螃蟹笔直地面向前方，可是它一走，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回来。小螃蟹着急地喊：
10: 妈妈，妈妈，我不能笔直地走路，你来给我示范一下。
9: 好吧，在妈妈示范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看清楚。
1: 可是母蟹与小蟹一样，身体好像被强迫着转了回来。母蟹试了好多次，都急出了

0: 小螃蟹对母蟹说：
1: 妈妈，原来你也不会直着走路呀。
0: 母蟹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对小螃蟹表示抱歉：
2: 儿子，对不起，妈妈错了。
0: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了吗？当我们教育别人的时候，必须自己先要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才可以去教育别人，才能将好的东西带给别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一罐银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养了两个懒儿子。这俩兄弟平常不到地里干活，只喜欢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看不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说：
8: 村民们最讨厌吃闲饭的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到田里干活，就再也没人理会你们了。
7: 听到父亲的话，他们不好意思闲在家里了，就扛着锄头跟父亲下田去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力，父亲一锄头能挖六七寸深，而他们呢，一锄头最多也就挖两三寸深。田地挖得不深，庄稼当然也长不好，他们的收成少得可怜。不久后，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把两兄弟叫到床前来，对他们说：
8: 我活不了多久了，家里只有一个茅草房和一块田地留给你们。田地里埋着一罐银子，如果你们没钱用了，就把它挖出来吧。罐子埋得很深很深，你们要使劲儿挖才行。
7: 说完，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俩办完丧事以后，就扛着锄头到田里挖银子。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挖得很深很深，可是却找不到银子。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挖，结果还是没有挖到银子。哥哥叹口气说：
9: 哎，算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银子，不挖了，回家睡觉去。
7: 他们刚要走的时候，突然田地边上出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
10: 你们要耐心一点儿，到处挖一挖，总有一天会挖到的。
7: 兄弟俩听了，有了一些信心，这才举起锄头继续挖起来。一连挖了好多天，田地都挖遍了，可仍然没有挖到银子。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忙着播种了。这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对他们说：
10: 你们已经把田地翻过了，快开始播种吧。等秋收以后再继续挖银子也不晚。
7: 兄弟俩挖不到银子，心里很难过。可是想到现在不播种，秋天就没有粮食吃了，于是只好赶紧开始播种。一天天过去，兄弟俩的禾苗长起来了，长得比别人家的高多了。兄弟俩看着自己的稻子长得这么好，每天都笑呵呵的。村里人走过他们的田地，都要停下来观看，又惊奇又羡慕。秋收之后，金黄色的谷粒堆满了兄弟俩的茅草屋。这么多谷粒能吃好几年呢。 如果换成布，至少能换100匹；如果全部卖掉，至少能卖1罐银子。兄弟俩坐在稻草上，望着心爱的谷粒。突然，哥哥对弟弟说：“
9: 哦，我明白了，父亲说的那罐银子就是这堆谷子呀，这是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7: 从此以后，兄弟俩成了勤劳的人，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们，接纳他们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

0: 与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5: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4: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

0: 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15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6: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17: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8: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6: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17: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6: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0: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1: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0: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2: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0: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2: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0: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朱姓篇。朱姓起源比较正统，起源于炎帝。炎帝另一个名字叫做朱襄氏。炎帝一开始是伏羲氏的大臣，后来被封到了朱，炎帝的后代就以朱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说到朱姓，大家肯定会想起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朱姓这个姓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朱元璋的故事。朱元璋小的时候生活比较穷困，经常和一些穷孩子一起放牛砍柴。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从前的一些穷苦朋友都想跟着沾点光，于是有两个人一起结伴去京城找朱元璋。见到朱元璋后，一个人先开口说：
7: 还记得我们一起割草的情景吗？有一天我们在芦苇荡里偷了些蚕豆放到瓦罐里煮，没等煮熟你就抢豆子吃，把瓦罐都打破了，豆子撒了一地，你抓一把就塞到嘴里，却不小心被一根草卡住了喉咙，卡得你直翻白眼儿。
6: 他的话还没说完，朱元璋就坐不住了，对侍从说：
8: 把这个人拉下去斩了。说的什么话，我当初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6: 然后朱元璋又问另外一个人：

0: 有什么要说的？
1: 那人连忙答道：
2: 想当年，微臣跟随陛下东征西战，一把刀斩了多少草头王，陛下冲锋在前，抢先打破了灌州城，虽然逃走了汤元帅，但却逮住了窦将军，遇到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
1: 朱元璋听了顿时心花怒放，就下令：
3: 这个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来人把他带下去，给他点金银财宝，再准备一套房子。
1: 小朋友们，大家听懂了吗？虽然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但是后面这个人把原本偷吃东西的事情用婉转的语言表达出来，最后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说话也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DJ.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5: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4: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6: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4: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7: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4: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8: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4: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8: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4: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6: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4: 老二附和说：
7: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4: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9: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4: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6: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4: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9: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4: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8: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4: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

0: 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哎，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勇敢、
1: 好奇、
0: 诚实、
2: 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爱迪生是谁吗？爱迪生啊，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电灯，让我们的世界晚上也变得亮堂堂的。今天小丸子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孵小鸡的故事。爱迪生小时候好奇心特别重，老是围着他的妈妈问这问那。有一天，爱迪生家里的母鸡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还老待在窝里不出来。爱迪生好奇极了，他试着把母鸡从鸡窝里赶出来，可母鸡歪着脑袋看着爱迪生，还是一动不动地蹲着。爱迪生就跑去问妈妈：“
5: 妈妈，妈妈，母鸡今天为什么待在窝里一直不出来啊？我赶它都赶不动。”
4: 爱迪生的妈妈说：“
6: 儿子，因为母鸡在孵蛋呢。今天呢，我给鸡窝里放了十几个鸡蛋，母鸡正在鸡窝里孵小鸡呢。”
4: 爱迪生接着问：“
5: 妈妈，那母鸡就一直坐在上面吗？这样小鸡就能孵出来了吗？”
4: 妈妈说：“
6: 对呀，母鸡坐在鸡蛋的上面，鸡蛋就暖和了，慢慢的呢，鸡蛋里面就会长出小鸡来，这些小鸡长出小嘴儿，长出小脚，还长出嫩黄嫩黄的羽毛，等它们再长大一点，就会啄破蛋壳，从蛋壳里面出来了。”
4: 听了妈妈的话后，爱迪生趁妈妈不注意，拿着几个鸡蛋跑开了。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妈妈叫了好几遍爱迪生的名字，都没有听到回应。爱迪生去哪儿了呢？爱迪生的妈妈找啊找，一直找到了邻居家里。这时候，爱迪生正在邻居家孵蛋呢。他用稻草给自己做了一个窝，把鸡蛋放到了窝里，然后自己趴在鸡蛋上，学着母鸡的样子，正趴在上面孵小鸡呢。爱迪生的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把爱迪生拉了起来，说道：“
6: 傻孩子，你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4: 爱迪生很疑惑地问：“
5: 妈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母鸡能孵出小鸡，我就孵不出来呢？”
4: 妈妈说：“
6: 这是因为孵小鸡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孵小鸡呢需要20多天的时间，第二呢是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面都要保持35度到40.5度之间的温度，而人身体的外部温度是很难达到这个温度的，所以呀，你是孵不出来小鸡的。”
4: 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小鸡，但正是由于这种好奇心，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发明家。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北极熊的棉鞋》。北极熊是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它呀从来都不怕寒冷。有一头非洲狮子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这一天它给北极熊写了一封信，说：“
11: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我听说您能在冰上站立，而且站立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冻得发抖，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10: 看到这封信，北极熊笑了，心想：“我站在冰上要是发抖，那我能叫北极熊吗？”于是他就给这头非洲狮子回了一封信：“
12: 尊敬的狮子先生，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在冰上站立多久都不会发抖的。”
10: 可是这头狮子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又写信问北极熊：“
11: 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10: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给狮子回信说：“
12: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高级的棉鞋。”
10: 这下可坏

0: 来了，非洲狮子又来信了。他在信里说：
1: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您能把这双高级的棉鞋借给我看看吗？我可是连觉都睡不着了。
0: 北极熊想了想，给狮子回信说：
2: 亲爱的狮子先生，我的高级棉鞋就是脚掌上长的一层厚厚的毛，有了这些厚厚的毛，我才能在冰上长久站立。非常抱歉，我没法把我的鞋子寄给您。
0: 非洲的狮子接到信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给北极熊回信说：
1: 对不起，北极熊先生，我不应该没有弄明白事情就要求您给我寄鞋子，是我没有为您考虑，我算不上您的好朋友。
0: 北极熊接到狮子的信，看了看信的内容，就给狮子回信说：
2: 你当然是我的朋友，这件事儿是我没有说清楚，不怪您，我们可以一直做好朋友。
0: 后来狮子和北极熊就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一直用书信传递友谊。在这里，树博士要告诉小朋友们，交朋友的时候要多替朋友考虑，这样才是合格的好朋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0: 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巷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的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啸起来。

0: 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1: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犀牛照镜子的故事。从前呢，有一头犀牛，它的朋友特别的少，因为它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笑话别人。有一天，骆驼正在路边散步，犀牛看到了，就兴冲冲地跑过去，对着骆驼说：
9: 大家快看呀，骆驼身上的驼峰可真难看呐，就像驼背一样。
10: 谁说我是驼背？我身上最漂亮的就是驼峰了，如果多长几个，我会更漂亮的。
8: 犀牛故意不理会骆驼，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大象，又冲大象叫起来：
9: 哎呦，你看你，哈哈，皮肤这么厚，都说不清到底哪个是尾巴，哪个是鼻子，太奇怪了。
8: 听到犀牛的话，脾气一直很温和的大象也受不了了。
11: 我的鼻子和尾巴都长得挺好看的，它们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8: 说完，大象气呼呼地走了。犀牛看到大象走远了，觉得很没趣，就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棵树，看见长颈鹿正伸长脖子，想吃树上的树叶。
9: 嘿，你的脖子也太长了，都能抓到树顶上的麻雀了吧？
8: 长颈鹿一听，马上发火了。他低下头想跟犀牛理论理论，可是犀牛呢已经大笑着跑远了。犀牛经常找机会笑话别人，大家对此都很生气。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教训犀牛。这一天，骆驼、大象和长颈鹿带着一面镜子一块儿去找犀牛。骆驼第一个走上前去：
10: 犀牛呀犀牛，你天天就知道笑话别人长得丑，难道你认为你自己长得很好看吗？
9: 那还用说吗？我长得最好看了。
10: 哼，那好，我们带来了一面镜子，你自己瞧一瞧吧。
8: 说着，骆驼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看着镜子大笑起来。
9: 哎，这是谁呀？怎么这么丑，还在对着我笑呢？
8: 就这样，犀牛只顾着对着镜子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大象、骆驼和长颈鹿都明白了，原来犀牛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就是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自己很丑，完全是一个傻瓜。于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理睬犀牛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

0: 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如火如荼。春秋时期，南方吴国的吴王夫差想要做诸侯的盟主，而北方晋国的实力和吴国相当，所以吴王夫差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晋国的晋定公。为此吴王夫差很烦恼。有个叫王孙洛的大夫向他建议说，
9: 大王，您要想当上诸侯的盟主，就必须用武力来压服晋国。
8: 吴王夫差问道，
10: 你是有了什么好主意吗？
8: 王孙洛回答道，
9: 我们可以趁着夜色，让我们的30000将士摆成左中右三路方阵，每个方阵摆成100行，每行100人。左边方阵的将士身穿白色衣服和铠甲，挥舞白色的旗帜，从远处看就像一片白色的土草。中间方阵的将士身穿红色的衣服和铠甲，打着红色的旗帜，远看就像一片红色的火海。右边的将士则穿黑色的衣服和铠甲，高举黑色的旗帜，看上去黑黑的一片，像黑云压顶。到时候大王您再亲自擂鼓为将士们打气，30000将士齐声呐喊，摆出进攻的架势，晋定公看到我们的气势，一定吓得不敢应战，这盟主的位子就一定是大王您的了。
8: 吴王夫差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0: 就按你说的办，传令下去，尽早安排，今晚就行动。
8: 当天夜里趁着夜色，吴王夫差亲自率领30000将士悄悄来到晋国军营附近，摆好方阵，夫差亲自擂起战鼓，一时三军呐喊，声震大地。晋定公看到吴军这样整齐严肃的军容，被吴国的军威吓破了胆，连忙派使者来面见吴王夫差，表示愿意尊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比喻军容之盛，现在常用来形容大规模的行动，气势旺盛，气氛热烈。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0: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2: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0: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2: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

0: 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1: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0: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1: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你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0: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0: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

0: 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触电了。这一年秋天，鹿叔叔给森林里的每一座小木屋都装上了电线和电表，以后大家都能用上电了。这天下午，小猫珊珊回到家后，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白色的小方块，上面有好多小黑孔，还有一条长尾巴。珊珊指着小方块问爸爸：
1: 爸爸，这是什么呀？我可以玩吗？
3: 爸爸对珊珊说：
4: 这是插线板，不是玩具。你要记住，这东西带电是很危险的，你不可以随便乱碰。
3: 吃完午饭之后，爸爸去河边钓鱼了。珊珊蹲在地上，盯着插线板，自言自语：
1: 为什么不能碰呢？就碰一下，应该没事吧。
3: 珊珊正看得入迷，一只小老鼠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珊珊叫了一声，就朝小老鼠扑了过去。小老鼠吓得拔腿就跑，珊珊可没有打算放过它。小老鼠跳上桌子，珊珊也跳了上去。就这样，小老鼠被珊珊追得满屋子跑。最后眼看就要被珊珊追到了，小老鼠连忙朝前面的凳子飞奔过去。可是小老鼠不小心跳到了插线板上，它的尾巴尖儿刚好落在插线板的小孔里。小老鼠叫了几声就不动了。珊珊看到小老鼠不动了，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这时爸爸刚好回来了，珊珊急忙跑上前去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你快看，那只小老鼠跳到了插线板上，现在一动也不动了。
3: 爸爸走过去一看，对珊珊说：
4: 小老鼠被电晕了，你看插线板多危险呢，你可不能把它当成玩具了。
3: 爸爸想了想继续说：
4: 插线板放在这里太危险了，看来我得把它放高一点才行。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电源插座和插线板里都带电，小朋友们不能乱碰。如果需要使用插座或者插线板，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帮助你使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9: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8: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9: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8: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9: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

0: 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之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1: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1: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1: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0: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1: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1: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0: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1: 汤姆高兴坏了。
2: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1: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2: 游泳课马上开始。
1: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2: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

0: 气，六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四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七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哈哈，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0: 妈妈笑着说，
2: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2: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三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3: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4: 咱们皮皮七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

0: 于是他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他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1: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2: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0: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他。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

0: 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6: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5: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6: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7: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5: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7: 今天朋友们，
5: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7: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6: 是的，牧师。
5: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7: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5: 大家笑。

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0: 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讲的故事名字是《永远幸福的书》。在古代，有一位很好的国王，他治理国家非常成功，他的臣民都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国王也渐渐老了。国王很担心，在他死后，他的臣民没办法一直过上幸福的日子。国王决定要寻找一个确保臣民生活永远幸福的法则。于是，国王下令：
8: 给我把国内所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学者都找来，我要编写一本幸福之书。
7: 国内的学者都来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编幸福之书。三个月后，学者们编好了三本厚厚的书，并把它们献给国王。一个学者对国王说：
9: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把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汇集在这三本书里，只要人们读完它，他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7: 国王不满意，他认为人们看这三本书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又对学者们下命令了：
8: 你们再把这三本书缩减一下，这三本书太多了。
7: 又过了两个月，学者们把三本书的内容简化成了一本，又呈现给国王。可是国王仍然觉得不满意，学者们只好又回去缩减书本的内容了。又过了好几个月，学者们一起来到国王面前说：
9: 尊敬的陛下，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智慧，终于找到了您想要的幸福之书。
7: 说完，学者向国王呈上了一张纸。国王惊讶极了，问道：
8: 这一张纸就是幸福之书吗？
7: 学者回答：
9: 陛下，我们认为这张纸上的话就是幸福之书。
7: 国王低头看了看那张纸，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国王看完那句话，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他非常满意地说：
8: 很好，只要我的人民都认真地奉行这宝贵的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7: 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那张纸上的话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2: 青蛙先生和红胸脯小鸟。青蛙先生最近喜欢上了写毛笔字，他天天在家里磨墨写字，写了一张又一张，他想当个书法家，那样就会有许多朋友来向他要字，并把他写的字挂在客厅的墙上。这一天，他正在磨墨汁，准备写字。一只小鸟飞到窗台上。
13: 你好啊，青蛙先生，小鸟有礼貌地说。 你好，可是我不认识你。
12: 青蛙先生抬头说，我就是你的好朋友红胸脯小鸟啊。
13: 真会说谎，你明明是只蓝胸脯小鸟。
12: 小鸟着急了，我真是红胸脯小鸟，可是刚才我站在前面的木栅栏上歇歇脚，一不小心就变成蓝胸脯小鸟了。
13: 怎么会呢？栅栏上有魔法吗？
12: 青蛙先生惊奇地问。木栅栏刚被漆成蓝色，油漆还没干。小鸟伤心地说。
13: 那我得去看看。
12: 青蛙先生低头写了几个字，就和小鸟出门了。他们来到栅栏前，青蛙先生把一张纸贴在栅栏上，上面写着，当心油漆没干。小鸟快乐地说，青蛙先生，你的字真漂亮，你的心肠真好。青蛙先生笑了，他说，
13: 我家还有瓶洗洁精，我能把你重新变成红胸脯小鸟。
12: 红胸脯小鸟听了更高兴了。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1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的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15: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他做朋友呢？
8: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16: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

0: 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1: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

0: 为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奎德林人的国家，那么接下来他们会见到好女巫格林达吗？多罗西能够得到帮助并回到堪萨斯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4集，多罗西的愿望实现了。多罗西一行被带进了城堡，他们跟着女卫士走进了一座大殿。他们看见女巫格林达正坐在一个用红宝石制成的宝座上，一眼瞧过去，他们觉得这个女巫既年轻又漂亮，她的眼睛清澈而温柔，和蔼地注视着小女孩多罗西。她问道，
3: 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2: 多罗西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女巫。
4: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堪萨斯去，因为艾姆婶婶一定会担心我的。
2: 格林达弯下腰去，在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上吻了一下。
3: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相信我能给你答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告诉你答案，你必须将这顶皇冠送给我。
2: 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4: 我愿意把它送给你，说实话，现在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了，但你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向飞猴们下三次命令。
2: 格林达微笑地回答道，
3: 是的，我将需要飞猴们的服务，也许恰好是三次呢。
2: 于是多罗西将金冠送给了女巫。女巫接着问稻草人，
3: 当多罗西离开我们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2: 稻草人回答道，
5: 我将回到翡翠城去，因为奥芝已经宣布我为翡翠城的统治者，百姓们也拥戴我，只是我将怎么样越过那座铁锤头人的山呢？
2: 格林达说，
3: 我可以用这顶金冠召唤飞猴，把你这位神奇的统治者驮到翡翠城去。
2: 女巫又转身问铁皮人说，
3: 你呢，有什么打算？
2: 铁皮人沉思了一会儿说，
6: 那些温基人待我不错，那恶女巫死后，他们曾请求我做他们的国王，而且我也喜欢他们，喜欢那个地方。
3: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将第二次召唤飞猴送你。
2: 最后女巫问胆小的狮子，
3: 那么你呢？
2: 胆小的狮子说，
7: 我们经过那片古老的森林时，里面的野兽已经尊我为王了，我会回到那里去。
3: 很好，我将第三次召唤飞猴送你回去，这样金冠的魔力就用尽了，我将把它送还给猴大王，他们今后就能永远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2: 于是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都由衷地感谢这位好女巫。但是这时多罗西着急地问道，
4: 善良美丽的好女巫，我该怎么回到堪萨斯呢？
2: 格林达说，
3: 亲爱的孩子，你脚上穿的那双银鞋就能带你穿越那片沙漠，如果你知道它的魔力，你来的第一天就可以回到埃姆婶

0: 里。稻草人插话说，
1: 如果那样，我就不会有脑子了，将会在农夫的稻田里虚度一生。
0: 铁皮人也说，
2: 那样我也得不到一颗善良的心了，我将在森林里继续生锈，直到世界末日。
0: 胆小的狮子也说，
3: 那我一辈子也只能做个胆小鬼了。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4: 我很高兴为你们做这些，现在我该回堪萨斯了。
0: 好女巫告诉她，亲爱的孩子，你只需将这双银鞋的鞋跟互相碰撞三下，它就能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多罗西开心极了，她和女巫和朋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将小狗托托抱在怀里，按照女巫说的，将鞋跟碰了三次，只见多罗西的身子立刻腾空而起，飞得特别快，只能听到耳边的风声在呼啸。那双银鞋仿佛只在天空中仅仅迈了几步就停了。接着，多罗西就从空中降落下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他慢慢坐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4: 天哪！
0: 多罗西不禁惊叫起来，此时他正坐在堪萨斯的大草原上，面前就是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新建的农舍。亨利叔叔正在院子里挤牛奶呢，艾姆婶婶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见多罗西正向他奔过来。
5: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终于回家了。
0: 艾姆婶婶紧紧地抱住了多罗西。多罗西兴奋地说，
4: 艾姆婶婶，我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一场龙卷风将多罗西刮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他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而他的小伙伴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小朋友们，还想听更多精彩的故事，请关注花儿故事乐园小程序，花儿姐姐会继续讲故事给你们听哦。
4: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8: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了。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0: 听了古堡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堡说道，
7: 古堡古堡，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8: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0: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堡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堡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 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7: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8: 这座寺庙可真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0: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9: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10: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0: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9: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10: 请杨大人指教。
9: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10: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9: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0: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10: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
9: 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
2: 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10: 嗯，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7: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7: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0: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11: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0: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11: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0: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7: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0: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11: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0: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2: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
9: 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

0: 心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4: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5: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6: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5: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4: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5: 晚霞妹妹回答说：
7: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5: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4: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5: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8: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5: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4: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8: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5: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4: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8: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5: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1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7: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1: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6: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7: 怎么不关我事呢？我住在2楼，你拆了1楼，2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6: 财主急得直跺脚：
1: 我拆的是我住的1层，又没拆你住的2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6: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地抡起了铁锹。
7: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1层也卖给我好吗？
6: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1: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0: 你！
1: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2: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1: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0: 好，好，好，阿凡提，别拆，别拆，我买，我买。
1: 八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1: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0: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2: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1: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0: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1: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1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1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1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1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6: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7: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5: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6: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它们养在哪儿呢？
5: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7: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5: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6: 那你怎么把它们送过去呢？
5: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7: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1: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0: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2: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为了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她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它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0: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1: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2: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0: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7: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2: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

0: 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地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3: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1: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3: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

0: 意地说，
1: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2: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

0: 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1: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0: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1: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0: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1: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0: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1: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0: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1: 别乱跑，快过来。
0: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1: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0: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0: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7: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1: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8: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1: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房顶上的大蘑菇。
7: 树林里有一座矮矮的木房子，那是小兔的家。下雨了，屋顶漏水了，滴答滴答，淋湿了小兔的衣服和被子。小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干衣服。小山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厚厚的棉被。小猴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雨伞。小兔撑开伞坐着，到了夜里也不能躺下睡觉。小松鼠知道了，采来一只蘑菇放在屋顶上，小松鼠轻轻地唱：“蘑菇，蘑菇，像把小伞，雨水一淋，越长越快。”蘑菇长大了，变成一把大伞。小兔屋里不漏水了。天晴了。小松鼠采下大蘑菇给小兔吃，小熊、小猴和小山羊还帮小兔修好了房子。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2: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11: 团团好奇地问，
13: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0: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1: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2: 1颗跳跳糖，2颗跳跳糖，3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1: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2: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1: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3: 1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2: 这……
1: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1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4: 1颗跳跳糖呀，请给我1颗吧，朋友。
1: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1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1颗，最后他只剩下2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2: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1: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5: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1: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2: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

0: 小故事。
1: 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2: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1: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2: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1: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2: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1: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2: 向前走。
1: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2: 开始小跑。
1: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2: 大步向前跑。
1: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2: 飞跑。
1: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3: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1: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3: 啊，仙女，我的仙女。
1: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 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2: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1: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0: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1: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1: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3: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12: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4: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12: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5: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12: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3: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12: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4: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12: 小卡尔回答说：
5: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12: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5: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借给花鼻子猫的床。狗老灰有两张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狗老灰的邻居花鼻子猫只有一张床。这一天，花鼻子猫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从远方来，要在花鼻子猫家住上几天。花鼻子猫准备好好招待一下远方的客人。到了晚上，花鼻子猫到狗老灰家里借床，狗老灰睡大床，小床闲在一旁。花鼻子猫说：
3: 老灰，我家里来了客人，跟你借一张床用。
2: 狗老灰从没有把床借给过别人，他迟疑了一下说：
4: 反正也闲着没用，你搬去用吧。
2: 花鼻子猫高兴地搬着小床走了。花鼻子猫刚把小床搬走，狗老灰就后悔了。他心想，
4: 花鼻子猫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把小床用旧了怎么办？还有，他家的客人会不会是一个大胖子？千万别把床腿压坏了。
2: 狗老灰越想越不是味儿，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跑到花鼻子猫的窗户下面，想看看客人的模样，可是窗帘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一早，狗老灰就去看客人的模样。客人不胖也不瘦，不会压坏小床。可是狗老灰还是有些担心，他心想，
4: 客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呢？如果客人不走了，小床不就得一直放在花鼻子猫家了吗？这可怎么好啊？
2: 狗老灰发起愁来，愁得夜里睡不着觉，老是叹气。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一天，他去找花鼻子猫，苦着脸小声说：
4: 我生病了，夜里在大床上睡不着，要是躺在小床上，兴许就能睡着了。
2: 花鼻子猫没听出狗老灰的意思，他热心地说：
3: 哎呀，生病得看医生啊，走吧，我陪你去。
2: 狗老灰摇摇头，生气地走了。后来，狗老灰又想了几个主意，花鼻子猫还是没有弄懂他的意思，狗老灰气得牙痛。没办法，狗老灰只好撒了一个谎。他说：
4: 花鼻子猫，今天我得要回小床了，因为我家也来了几个客人。
2: 花鼻子猫一听，赶紧把小床搬来了，还搬来了他自己的床。狗老灰问：
4: 你怎么把自己的床也搬过来了？
3: 你家来的客人多，两张床肯定睡不下。
4: 那你们夜里睡在哪里呢？
3: 今晚我准备和客人在沙发上长谈一夜，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好好招待客人吧。
2: 说完，花鼻子猫就走了。狗老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两张床，心里涌起好几种滋味。他想起自己的谎话，真想钻到床底下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3: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11: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12: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11: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3: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11: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流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都不听劝，它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

0: 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1: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0: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2: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0: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3: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0: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2: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0: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3: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2: 当然想，
9: 艾米兴奋地回答。
2: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3: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2: 我也可以去吗？
3: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9: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2: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9: 于是艾米拿出一

0: 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1: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踩12斤呢？
0: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1: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0: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踩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2: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不说谎话的小蚂蚁。林子里住着许多动物和植物，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冬天过去了，林子里的花全都开了。在这些五彩的花朵中，有一株小玫瑰花长得最美丽，周围的小动物都夸它漂亮。渐渐的，小玫瑰花变得越来越骄傲。有一天，一只小蜜蜂飞到了玫瑰花蕊上，正准备采蜜，可是小玫瑰花生气地把小蜜蜂赶跑了。
10: 你这个丑家伙，不许站在我的花瓣上。
9: 这时候小蜜蜂也生气了，
11: 哼，你一点都不漂亮。
9: 听到这儿，小玫瑰花更生气了。
10: 怎么可能？我们去找小蚂蚁评理去。
9: 小蚂蚁是谁呢？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从不说谎，总是真诚地帮助每一个人。小玫瑰花问小蚂蚁：
10: 小蚂蚁，你说我是不是这个林子里最美的花？
9: 小蚂蚁想了想说：
12: 亲爱的小玫瑰花，你很漂亮，但你不是最美的。
9: 小玫瑰花气得大喊起来：
10: 你撒谎，你撒谎。
9: 小蚂蚁温柔地说：
12: 小玫瑰花，别着急，请听我说完好吗？我并没有撒谎。真正美丽的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若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朋友，而不会骄傲无礼，你说对吗？
9: 听了小蚂蚁的话，小玫瑰花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她向小蜜蜂真诚地道了歉。美丽的小玫瑰花有些骄傲自大，而小蚂蚁却用中肯而诚实的话语点醒了他。小朋友们，真正的美不只是美丽的外表，更在于美好的心灵，善良的举动，那才是真正的美。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

0: 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1: 我回不去谷仓了。
2: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1: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1: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1: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0: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肯普尔曼在哪里？
1: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2: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2: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2: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

0: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谭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2: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0: 哼，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2: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0: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0: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2: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0: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2: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2: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蝴蝶和老鼠的故事。花丛里住着一只

0: 是漂亮的蝴蝶，它的翅膀就像花儿一样美丽。泥洞里住着两只小小的老鼠，一只灰老鼠，一只黑老鼠，它们总觉得自己丑丑的。一天早晨，小蝴蝶出来散步，小老鼠也出来散步，它们正好在花园里相遇了。
1: 嗨，老鼠先生们，早上好。
2: 嘿，早上好，见到你真高兴。
0: 那么漂亮的小蝴蝶愿意和黑老鼠做朋友，黑老鼠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灰老鼠想，
3: 多么漂亮的小蝴蝶呀，可我是那么的难看。
0: 它低着头悄悄地溜回了泥洞里。花园里，小蝴蝶和黑老鼠开心地说着话。
2: 你是一只有香味的蝴蝶，你还是一只快乐的蝴蝶。
1: 你是一只可爱的老鼠，我喜欢你身上的颜色，就像夜晚的天空。
0: 小蝴蝶和黑老鼠在花园里做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蝴蝶躲在花丛里，一动不动地停在叶子上，就像一朵真的花儿。小老鼠到处找也找不到，小蝴蝶就悄悄地落在了小老鼠的头上。哈哈，小老鼠的头上像戴了一朵花儿。小蝴蝶又停到了黑老鼠的尾巴上，小老鼠的尾巴像扎了一个蝴蝶结，真漂亮。小老鼠的身上还沾上了小蝴蝶的香味儿，成了一只香香的小老鼠了。天黑了，小蝴蝶和黑老鼠依依不舍地道别。
1: 明天见，可爱的黑老鼠。
2: 明天见，美丽的花蝴蝶。
1: 明天请别忘了邀请灰老鼠一起来玩。
2: 好的，我一定会的。
0: 其实灰老鼠哪儿也没有去，它一直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花蝴蝶和老鼠玩耍。不过他现在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定要和他们一起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我来喽！哦。

0: 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1: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
0: 还
2: 二、一、二。
0: 做热身运动。
1: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0: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嘿嘿，哎，

0: 我来救你。
1: 救命！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将，风帽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4: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3: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5: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4: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3: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6: 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风帽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将继续说道，
4: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3: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5: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4: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7: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7: 那就叫睡鼠讲。
3: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6: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7: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5: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4: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3: 睡鼠

0: 无奈地说，
1: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2: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1: 糖浆吧。
2: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1: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2: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1: 那是口糖浆井。
2: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3: 嘘，别嚷嚷。
0: 睡鼠也生气地说，
1: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2: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1: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2: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1: 当然是糖浆。
0: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0: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2: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2: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1: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0: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1: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2: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0: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2: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来到了

这个他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他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5: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4: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6: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4: 母亲接着又说，
6: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

0: 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1: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哇！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5: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6: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4: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0: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4: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点半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6: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4: 这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7: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4: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6: 真对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4: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5: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4: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0: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4: 欢欢摇了摇头说：
6: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钟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4: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0: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4: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8: 小蚂蚁搬虫虫，

0: 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他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他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11: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10: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12: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10: 花朵说，
13: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10: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13: 灰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10: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大

0: 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他们又抱怨道：
1: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0: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2: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0: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包公审石头。包公名叫包拯，是宋朝的一位官员，他皮肤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包公非常聪明，任何复杂的案子都难不倒他。在包公管辖的地方，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孩。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小孩每天早早起床，提着一篮子油条去集市上卖。他一边跑一边叫卖：
10: 卖油条，卖油条喽！好吃的油条两枚铜板一根。
9: 一天，这个孩子把油条卖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数钱，被他摸过的铜钱都沾上了他手上的油。看着这些钱，小孩可高兴了，心想：
10: 正好100个铜板，我可以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9: 由于卖了一上午油条，小孩累坏了，他躺在石头上睡着了。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铜板不见了，他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包公正好经过，他看见小孩在哭，就问：
11: 孩子，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9: 小孩哭着说：
10: 我卖油条赚来的钱不见了，被人偷走了，我不能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9: 包公听完说：
11: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让他把钱还给你。
9: 人们听说包公要审一块大石头，都跑来看热闹。只见包公对那块大石头说：
11: 石头，是不是你偷了小男孩的铜钱？快说快说。
9: 石头哪里会说话呀，可是包公还是继续问：
11: 石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让人打了你的头。
9: 石头还是没说一句话，于是包公手下的人就拿着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看热闹的人一边偷笑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12: 石头怎么会偷钱呢？
13: 别人都说包公聪明，我看呢，他也就是个糊涂蛋。
9: 包公听见了就说：
11: 我还没审完，你们就说我是糊涂蛋，现在我要罚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铜钱来。
9: 说完，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个盆子，倒上水，让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铜钱。看热闹的人没办法，只好排着队往盆子里面丢铜钱。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包公就叫手下人把他给抓了起来。包公指着那个人说：
11: 你就是小偷，你偷了小孩的铜钱。
9: 小偷说，
3: 你凭什么说我偷了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
9: 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包公说，
11: 小孩卖油条时手上沾了油，他的铜钱上也都有油。你们瞧，只有这个人丢下铜钱时，水盆里有油飘起来，所以一定是他偷了小孩的铜钱。
9: 小偷听了，急忙把100个铜钱还给了小孩，并跪地求饶。围观的人们赞不绝口，说，
13: 包公果然聪明啊。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2: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

0: 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1: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他会把你捉走的。
0: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2: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0: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2: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2: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2: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6: 第17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17: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6: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

0: Zoe 老师继续说，
1: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2: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1: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0: 乐乐举起手说，
3: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1: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2: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1: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0: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3: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1: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3: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1: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0: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百家姓故事之诸葛篇。诸葛是中国的一个复姓，大部分诸葛姓由葛姓演化而来。相传诸葛源于嬴姓，出自皇帝后裔葛伯的封国。据说葛伯的封国灭亡后，葛氏有一支迁入山东诸城，若干年后，这支诸城葛氏有一支迁往阳都县，但阳都县原本就有姓葛的家族，诸城葛氏为了和当地的葛氏区分开，就将葛姓改为复姓诸葛。说起诸葛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亮拥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在他的辅佐下，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得以和吴国、魏国相抗衡，三分天下。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故事呢是这样的，人们都说诸葛亮很聪明，很有才干，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心里很不服气。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道：
4: 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想请先生在10天内赶造10万支箭。
3: 诸葛亮痛快地回答说：
5: 我只要3天就行。
3: 周瑜呢，觉得诸葛亮在吹牛，就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诸葛亮找到和周瑜共事的鲁肃，说道：
5: 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名军士，船用大匹青布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
3: 前2天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3天夜里的时候，诸葛亮秘密请鲁肃一起去取箭。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雾很大，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曹军。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排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
6: 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进攻，恐怕有埋伏，先让弓箭手射箭，等雾散了我们再进军。
3: 于是箭像雨点一样射在了船两边的草靶子上，密密麻麻。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又下令把船头调过来，仍旧让军士擂鼓呐喊。很快船的另一面也被射满了箭。等到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雾也快散了，诸葛亮命令军士开船，并一起大喊：
7: 谢谢曹丞相的箭。
3: 曹操这才知道上当了，可是诸葛亮这边的船顺风顺水，要追也来不及了。诸葛亮的船靠岸清点之后，总共有10万多支箭。鲁肃见了周瑜，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讲了一遍，周瑜长叹一声，说道：
4: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实在是不如他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0: 说，
1: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2: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3: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2: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啦，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

0: 他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
1: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9: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2: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
10: 危险，快让开。
12: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4: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5: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
17: 好奇、
18: 诚实、
19: 自信，
1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0: 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动脑筋的沈括》。沈括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小的时候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有一次，老师叫沈括学习白居易的一首诗《大林寺桃花》，朗读道：
21: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0: 听完之后，沈括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不由地问道：
22: 老师，为什么四月间平地上的花都开过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开呢？
20: 老师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说道：
21: 这个嘛，也难倒我了。你去观察观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20: 沈括回家后向母亲请教，母亲说：
23: 好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20: 沈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了弄清楚原因，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决定到山上去考察一下。当时正是四月，庭院中的桃花已经谢落。然而当沈括和小伙伴们爬上山峰时，一片片桃花却开得正艳，好像一片片红霞，美丽极了。沈括看着盛开的桃花，默默地念道：
2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果真是这样的，可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20: 这时一阵山风猛地吹过来，沈括不由地打了个喷嚏。
23: 啊切！
20: 沈括脑筋一转，一下子想明白了，
22: 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桃花才开得比山下晚啊。
20: 沈括把这个原因解释给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夸沈括聪明。正是由于沈括爱动脑筋和勇于探索的精神，长大以后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梦溪笔谈》，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6: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24: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2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笨狮子的故事。很久以前，
0: 一只狮子

0: 住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这只狮子身强体壮，非常凶猛，就是脑子不太聪明。有一天晚上，狮子被蚊子叮得无法入睡。狮子对蚊子说：
1: 求你们别叮我了，我都好几天没睡个好觉了。
0: 蚊子嗡嗡嗡地在狮子耳边飞来飞去，对狮子说：
2: 也行，但你得帮助我们消灭敌人。
1: 没问题，可是你们的敌人是谁呢？
2: 青蛙、壁虎、螳螂。
1: 哼，我是万兽之王，吃掉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是问题。
0: 于是狮子真的吃掉了很多青蛙、壁虎和螳螂，可是山洞里的蚊子反而更多了。狮子气呼呼地说：
1: 你们不讲信用，怎么还来咬我啊？
2: 哎，你只是消灭了我们在陆地上的敌人，还有水里的敌人呢，就是那些小蝌蚪、柳条鱼，他们总是吃掉我们的孩子。
1: 那我现在就去吃掉他们。
0: 说完，狮子真的跳进河里抓鱼捉蝌蚪了。虽然狮子遵守承诺，帮蚊子消灭了好多敌人，可是每天到了晚上，蚊子还是会围着狮子转悠，咬得狮子直叫。
1: 你们太过分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2: 你先别生气，等你帮我们消灭了天上的敌人，我们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1: 哦，天上也有你们的敌人？
2: 是啊，就是那些燕子、蜻蜓和蝙蝠。
0: 狮子一下子泄气了，他傻傻地看着天空，一只燕子正在飞来飞去地吃蚊子。他低头看到狮子，奇怪地问：
3: 喂，万兽之王，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老往天上看啊？
1: 我要吃掉你们，还有蜻蜓和蝙蝠。
0: 燕子吃了一惊，他问狮子：
3: 为什么要吃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狮子想吃我们的。
1: 我跟蚊子说好了，我吃了你们，他们晚上就不来叮我了。
3: 你可真是够笨的，怎么不想一想，你把蚊子的敌人都吃完了，蚊子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0: 狮子这才恍然大悟，后悔极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蚊子是吸血的害虫，它们在吸血之后会传播疾病，而青蛙、燕子等小动物喜欢吃蚊子，我们保护这些小动物，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

0: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1: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2: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0: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1: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

0: 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2: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3: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3: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3: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3: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7: 我发誓，
8: 我也发誓，
9: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和 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想飞的乌龟的故事。从前，池塘里有一只乌龟，天气好的时候，它就从水里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有一天，池塘里来了两只大雁，它们来到池塘里喝水休息。乌龟就对它们说：
6: 天上好玩吗？你们每天都飞来飞去的，是不是见过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7: 对呀，我们看过广阔的蔚蓝色的大海，我们也见过高耸入云的高山，还有广阔田野上的油菜花。这世界上的美景真的是太多了。
6: 真羡慕你们有一双翅膀，不像我，我只能每天都待在这小小的池塘里，年年月月看到的只有这一片的景色。
7: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我们只有一双翅膀，不能带着你飞到天上去。
6: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让你们带着我一起去看大海，去看高山了。咱们找一根木棒，你俩一起衔着这根木棒，然后我也咬住这根木棒，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飞上天空了。
7: 那你在天上千万不能开口说话，不然你会掉下来摔死的。
5: 两只大雁就去找了一根小棍儿，让乌龟咬住小棍儿，然后衔着棍儿的两头飞了起来。乌龟终于能够在天上飞了，地上的小动物看到了。
8: 看啊，那只乌龟多了不起啊，它能在天上飞。
5: 乌龟听了高兴极了。后来两只大雁带着乌龟飞过了高山，飞过了田野，一直飞到了大海边，才把乌龟放了下来。乌龟感激地对大雁们说：
6: 美丽善良的大雁，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广阔的大海、高耸入云的大山，还有漂亮的油菜花田。
5: 大雁们互相看了看，对乌龟说：
7: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是你让我们懂得，只要找对方法，即使乌龟没有翅膀，也可以在天空中飞翔。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三顾茅庐。东汉末年，刘备大量招募人才，想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他对关羽和张飞说：
16: 两位弟弟，我听说隆中卧龙岗隐居的诸葛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你们可愿意陪我一起去请他出山呢？
17: 我们愿意陪哥哥走一趟。
7: 于是刘备带着丰厚的礼物，在关羽和张飞的陪同下一起去请诸葛亮。他们到了诸葛亮的家门口，刘备亲自去敲门，不巧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失望地回去了。但他仍不放弃请诸葛亮的念头。过了几天，刘备听说诸葛亮回家了，就急忙带着关羽和张飞再一次去拜访。那时正是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还下着大雪。刘备冒着雪走了很远的路，希望能用自己的诚意打动诸葛亮。可是诸葛亮临时有事出去了，还是没有见着。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离开了诸葛亮的茅草屋。第三次。